0: 恩宇同路人。
1: 今日恩宇同路人咧，志文咧请嚟一位嘉宾咧，就岳阳咧喺香港咧同志文对话嘅。咁咧佢系咧喺香港一间教会嘅传道人啦，全职侍奉神。咁但系咧喺呢个呼召出现之前咧，其实佢经历咧一啲都唔容易噶，因为咧佢童年啦，可以话系缺乏爱啦，同埋啲安全感啦，同家人嘅关系咧又唔系太好啦。咁啊未信主之前咧，亦都即系拜好多偶像啊，同埋假先知。咁啊职场上边亦都系比较失意啦，同埋咧系情绪都曾经受过抑郁嘅，咁亦都咧系经历咧系婚姻失败，咁究竟佢嘅故事系点样咧？佢同主耶稣嘅故事系点啊？不如亲自咧由佢咧就系同大家系讲下嘅，请嚟咧有 Rebecca 袁佩珊姊妹 ，Hello Rebecca 姊妹你好，
2: 你好。
1: 好开心啊！咁今日咧，我知道咧，你就有时间啦，同我哋咧就系倾偈啦，特登咧抽空咧，同我哋咧就系分享你嘅故事啊！咁我喺其实睇翻啲资料咧，以前你有个人哋俾你嘅称号叫神婆，咁其实点解会有呢个称号出现咗嘅咧？
2: 呢、这个称号咧，其实就系、是、好多年前我系帮双区福音事团去讲见证嘅时候咧，佢第一个题目 set 我叫做神婆。真人騷，所以之後咧就好多人訪問我，就用咗神婆。咁但係其實講緊十幾年前咧，我確實係一個神婆嚟嘅。因為嗰陣時我係乜神都拜嘅。咁記錯又睇風水啦，拜觀音啦，土地廟啦，總之民間仲有所有嘅唔同嘅即係神神佛佛咧，我都去拜過，係唯獨是就冇拜過耶穌咁咯。
1: 哦，咁點解有咁樣嘅即係諗法嗰陣時，唉，咁多偶像全部都走去拜下咧？
2: 其實有段古仔嘅，咁因為嗰陣時咧，正正係婚姻失敗啦，咁其實嗰陣時冇記錯咧，我至少咧我都唔係太迷信嘅嚇，但係至少就好多唔開心啦。頭先你都介紹我嘅時候就同父母關係唔係幾好啦。

成日都好负面啦。我负面去到嗰个程度系曾经谂过自杀嘅，因为我真系好唔开心啊个童年。咁就好缺乏自信心啊，即系觉得呢个世界对我唔好啦，睇样样嘢都系负面，都系灰色嘅。咁冇记错嗰阵时细细个做咗一啲唔系几好嘅嘢啦，即系因为我即系本来以前呢都冇乜特别嘅，我个童年呢都系正正常常，好似人哋屋企咁样，有阿爸阿妈，咁阿爸阿妈都其实都锡我嘅。但系后期因为六岁嗰年呢就生咗细佬，咁其实屋企就唔系话好富裕啦。咁啊，細佬出咗世咧之後就好多病痛啦。咁我阿爸要做嘢嗰陣時，我媽咧又做嘢嘅。咁嗰陣時我又唔係好大啦，處於一個未唔好大唔好細嘅階段啦。咁啊，細佬成日病，咁阿媽就用好多時間去湊細佬。咁我嗰陣時就唔明白啦，就係覺得啊，阿媽你好似錫大細佬喎，好似唔錫我咯喎咁。咁啊，於是啲細路咧通常都會做一啲一啲嘅動作啦，去惹阿媽注意咧，等你嗰個關注力去翻個細路度。咁我就用錯咗方法啦，但係細個唔知啦。咁啊，於是就每一次做一啲唔好嘅行為，以致阿爸阿媽就好嬲，就不停咁樣管教啦，不斷鬧啦。因為嗰陣時我嘅年代咧，就同而家管教細路係好唔同。以前一唔啱嘅咧，就係藤條炆豬肉噶啦，嚇，冇冇得好。咁啊，加上爸爸工作都壓力大啦，咁啊，媽媽都。即系都好好多，即系以前嘅生活唔容易，就好多压力。咁变咗咧，我一曳就变咗就好容易，大家嘅情绪都好激动咧，跟住就会好多唔系几好嘅事情发生啦。即系例如一啲好难听嘅说话，例如会打得好紧要啊咁。咁就系变咗我就个细细个咧就会觉得好唔被爱咁样咯。咁后屘细佬出咗世之后就更加严重咗啦。咁好记得。呢、这個嘅咁嘅性格呢亦都導致到我同同學嘅相處都係有啲問題嘅、啊、就變咗有好容易有妒忌心啊，因為我成日好鍾意同細佬比較啊嘛，咁以致呢我返到學校呢都好鍾意同同學比較。咁我冇記錯細個即係發生咗件唔係幾好嘅事啦，咁記得喺小學三年級嗰陣時呢就有一個同學就買咗一本好大嘅油顏色嘅畫冊，咁嗰陣時我哋好興油顏色嘅，咁而家就應該啲細路應該唔會玩油顏色噶啦。咁嗰陣時有個同學拎咗本好大嘅，可以話係 king size 應該係 A5 size 好巨型嘅，就買咗帶咗翻學校。咁我見到咧，我個心咧就好唔舒服啦，我就會覺得你。带咁大本嘢翻嚟系咪晒嘢咧？咁其实我就唔系真系咁中意油颜色嘅，只不过好想拥有一本一模一样嘅画册。咁啊，于是就谂啦，啊有乜办法可以买一本咧，翻去学校度俾人感觉我都有一样一模一样嘅嘢咧？但系嗰阵时屋企比较穷啦，其实就唔系好多多余钱去买一啲嘢俾我。即系除咗即系供书教学之外，其实冇乜特别嘢会系买到俾我咁。咁我会谂歪念啦，啊有乜办法可以买到？咁记得嗰阵时嗰一日咧，阿爸出粮，因为出粮咧就唔系 auto pay 嗰啲啦，就出现金嘅。咁啊见到一沓沓嘅现金啦，佢摆咗喺柜桶。咁啊嗰阵时啲坏嘅心思出咗嚟啦，就觉得啊我攞一张都唔觉啦。咁啊于是就好叻啦，就嗰阵时记得有啡色啦、紅色啦、綠色啦咁，大家都知係嗰陣時就我唔個櫃桶好似冇金色嘅，就有啡色嘅啫。我記得咁啊，啡色一定係最大啦，500蚊。咁嗰陣時攞張500蚊紙，就去咗屋企附近嘅一個文具鋪度買翻一本大概差唔多 size 嘅畫冊翻學校，耀武揚威咁樣。好記得當時嗰個文具嗰個老闆咧，就見到咁多錢都要懷疑啊，都好擔心啊，呢個細路點解要咁多錢？都有啲即係出於關心嘅，就問我啲錢點嚟啊？但係嗰陣時因為細細個都牙尖嘴利㗎啦，即係細細個都好口才嘅，但係口才係在於串人嗰一方面啦。咁啊，於是個即係老闆講話，關你咩事啫？你賣唔賣俾我啊？咁，但係講緊係小學三年級喎，即係串啦。咁後屘嗰個阿叔咧，咁啊照賣俾我啦，咁就賺咗好多錢。咁啊，同我講話。你记住袋空喎、哦、唔係跌咗就好大镬㗎喎，因为好多钱啊呢度。咁嗰日拿住好多钱啦，拿住个画册啦，咁好开心返咗学校，就係耀武扬威啦。咁但係其实个

放學就拿住本畫冊咁啊翻屋企啦。咁途中咧就會諗，咦阿媽一定會問我呢本嘢點嚟嘅喎。咁點咧？我形容我自己細個都幾精靈嘅，即係講大話嗰方面嚇，即係講到咧，即係咁個樣咧都唔係好似講大話咁。咁啊入到去就講一個好大嘅大話啦！一開門，阿媽就問我：你拎住呢本咩嚟㗎？點得嚟㗎？咁我就好叻咁樣咧，面無懼色咁樣同阿媽講：有個同學咧，佢有本畫冊咧，佢又唔要㗎啦。我用一本即係用一個好細嘅鉛筆刻同佢換咁樣，所以佢就俾咗我咯。咁我阿媽梗係唔信啦，因為本嘢係新復復係冇用過㗎嘛。咁佢就即係喺度談笑啦，事後啦就問我點嚟㗎？你唔好講大話喎，我唔信㗎喎。咁嗰陣時真係細路仔真係好容易啦，你阿媽講兩嘢就會驚，跟住就同阿媽講喊啦。我其實喺個櫃桶度攞咗張啡色嘅銀紙，就去買咗呢本嘢。咁我媽就好嬲啦，咁嬲到真係嗰日即係出煙啦！即係呢個記憶咧，雖然真係好多年前，大家仲記得當時佢真係好傷心，好傷心，但係佢又好嬲，咁啊於是就打咗我一身啦嚇，揾藤條。咁之後就同我講話，你冇乜用噶啦，大個咧都係即係你咁細個收錢，大個真係冇用噶啦。一陣你阿爸翻嚟，我叫我爸嚟到去處置你咁樣。咧嗰陣時，因為佢就一家之主啦，咁同埋佢都幾威嚴嘅個樣，係啦。咁嗰陣時，我形容佢咧係一個古代嘅秦始皇啊，嘅秦始皇咧手起刀落噶嘛嚇。咁嗰陣時好驚啦，因為其實一路細個都唔係幾聽話咧，同阿爸都嘅相處永遠都係駁嘴駁舌嗰啲嚟嘅。咁後屘嗰日我爸放工啦，我媽將呢件事話俾我爸聽。咁我話二話不說咧，都冇同我有任何嘅討論餘地啦。就拿住藤條又打第二鑊啦，咁所以咧就都打得幾金嘅。咁我於是我自己知道自己衰啊嘛，咁所以就冇駁嘴，即係冇駁嘴，因為知道自己衰。咁嗰刻咧，我就第一次就跪低喺我阿爸面前同佢講，咁啊話我知錯啦，我唔敢啦，你原諒我啦咁。咁但係我阿爸就嗰陣時應該係火遮眼啦，佢唔肯，跟住就又拎起個電話。好記得以前啲電話係撥輪嗰啲嚟嘅，咁就話我要打去警察局㗎啦，拉你啦，你去坐監啦，你咁細個偷錢咧冇用㗎啦，你要受懲罰啦咁。咁我於是就記得我扯住我阿爸隻手，我話你唔好拉我啦，我話我真係唔敢㗎啦。咁於是我阿爸就好嬲啦，就嗰陣時住唐樓嘅，就住啲即係冇 lift 啊樓梯嗰啲啦。咁我哋住到最高係六樓嘅。咁都幾陰森恐怖嘅，話時話咁嗰陣時就一個三年級嘅小朋友就俾阿爸就掟我出去門口，坐下樓梯就閉門思過啦，即係聲稱就話我咁啦。嗰陣時坐喺個樓梯度咧喊啦，都喺度憶，即係喺度憶憶述咁，點解佢會咁狠心咧？我都認錯啦，點解你唔肯原諒我咧？咁啊喊咗好耐，咁都覺得死啦！今次真係唔要我啦，咁我應該點咧？即係諗好多負面嘢。咁後屘我記得隔咗半個鐘啦，咁我爸俾翻我入屋，就同我講數，就話原諒都我都得，但係就要同我講數啦。咁啊以後即係其實嗰陣時翻學咧，佢都會俾好少嘅零用錢我嘅。咁又因為而家我咁曳啦，咁佢就話沒收我嘅零用錢。咁就話縱使你將來你真係有嘢買嘅咧，你都要問過我。咁你就要幫佢做本數簿啊。即係咧，其實我未介紹我自己啦。咁我而家係一間教會嘅傳道人啦。咁其實咧之前我係做咩咧？我係一個執業會計師嚟嘅。啊，冇諗過。咁我其實原來我阿爸咧喺我小學三年級咧已經係訓練我成為一個執業會計師噶啦，因為我小學三年級已經要學做數噶啦，咁我要我揾本簿啦去集低，如果我要買嘢，就話俾佢聽咧，我買咗啲乜嘢，要幾多錢，仲要有單喎咁樣，即係其實我冇聲出啦，我真係曳啊嘛，咁但係後屘嗰晚咧就被罰冇飯食啦，咁啊因為曳啊嘛要懲罰啦。咁冇飯食都不特止，嗰晚仲要罰企天光喎。咁點樣企天光呢？就唔係真係呢企喺度咁樣企喺度就咁嘅企天光，其實唔係。嗰日我爸呢用一條麻繩綁住我。

0: 厅中间咧有一个电线嘅，咁啊而家唔兴啦，以前兴嘅，咁样佢用麻绳咧就即系搭落嗰个电线度下边咧，喺中间个厅嗰度咧绑住我，以至咧等我咧唔好即系等佢哋瞓晒咧，我就可以甩身去瞓觉啦，因为我绑喺中间啊嘛，咁我咪。坐又唔得，就一定系企喺度啦，又企到天光咯。即系嗰刻，我其实好受伤嘅，所以佢觉得我已经即系道晒歉啦，你又打过啦，应该条气都顺啦。点解你仲要用啲咁嘅酷刑嚟到去罚我呢？我嗰刻真系好嬲吓，就嬲到同自己讲话：我大个，我一定要离开呢个屋企。呢个屋企系好无爱，我好唔想再对住即系我爸我妈咁啦。咁后屘第二朝起身啦，咁我当然真系冇瞓啦，咁俾佢绑住咗啊嘛。咁第二朝我爸起身就解开咗我，之后咁我仲要翻学噶嘛，咁佢特登凑我翻学，凑我翻学咧就系话俾班主任听我偷钱呢件事。之后咧仲要问翻啲同学攞翻个5蚊，边个同学攞个5蚊咧就要问佢哋攞翻啦。咁變咗呢件醜事就揚咗成班同學都知。咁你諗下，一個雖然我係小學生唔級，但我都有自尊心噶嘛。咁、你即係你咁樣對我啦，你仲要喺學校咁樣揚我呢件醜事，你叫我個自尊去到邊咧？所以變咗我細個我就好任性，好難教，就係因為呢一單嘅事情，導致我嘅性格越嚟越走向極端咯。咁自此之後，就同我爸媽嘅關係就好惡劣，即係我惡劣。嚟形容啦，咁後期就因為細佬即係出世佢越嚟越大個啦，咁啊屋企又唔夠位住啦，咁嗰陣時我哋住唐樓好細嘅啫，咁啊一間房我同細佬住，咁後屘佢大大下咧，阿媽就覺得男仔女仔應該要分開噶啦，咁啊啱啱嗰陣時我記得我係小學六年級啦，咁嗰陣時同我爸媽嘅關係都係差。咁嗰陣時，我哋住六樓有個天台，我爸用啲鐵皮搭咗間屋嘅。咁於是佢就決定將我咧就 send 上去嗰間鐵皮屋嗰度，一個人獨居啦。咁、即係小學二六年級啊，就俾阿爸已經係即係顯咗去天台嗰度住咁樣咯。咁我間房就俾咗細佬。咁嗰刻就都覺得真係好唔公平。即係雖然諗翻轉頭係細佬好細嘅，咁我去鐵皮屋住唔夠位住，即係而家。咁大個我係明嘅，但當其時小六嘅我係唔明咯，就會覺得我爸好似放任我啊，唔理我啊，即係已經當垃圾咁樣拋咗上去啦咁。咁嗰間其他嗰間鐵皮屋啲嘢好簡陋嘅，全部啲係啲阿爸唔用嘅二手傢俬啊，掟曬上去。咁啊，即係我瞓嘅床同埋嘅書櫃係全部係超殘啊嗰啲咁樣。咁即係變咗嗰個裏面嗰個內心嗰種恨咧，係越嚟越嚴重啊！咁其實你都知啦，小六升中一咧，開始有啲唔知咩派位事啊嗰啲。咁其實我記得我幼稚園啦、小學啦，我都係讀基督教學校。咁嗰陣時認識耶穌嘅，但係就未至於信啦。但係學校都有教祈禱啊嗰啲。咁我記得嗰陣時唔開心咧，我都即刻眯埋隻眼，就同天使禱告咯。我記得嗰陣時，我唔識係咩叫耶穌，同天使禱告，同天使講我好唔開心咁樣。咁我記得嗰陣上一鐵皮屋被放任啦。咁小學嗰陣時成績未係去到最差嘅，後屘去到中學咧。因為有功課壓力啦，咁我同屋企人嘅相處又唔好啦，咁常常咧都發白日夢啊，不如早啲出嚟做嘢啦，不如快啲揾個人嫁咗佢啦，以至我可以離開呢個屋企咁樣。所以我一直都冇心機讀書嘅，所以我中一去到中五啲成績都係唔好嘅。咁後屘去到中五啦，嗰陣時就唔係 DSE 啦，我哋嗰年代會考噶嘛，咁會考成績係好差嘅。得幾分啊？我記得，我好記得我係啦，冇記錯，數學唔合格啦。我係永世數學都唔合格嘅。我記得由中一去到中五，我嘅數學從來冇合格過。但係就天意弄人啦，唔知點解做咗會計師啦嚇。但係都好奇妙，好得意咧。一個好憎數字嘅人咧，要我喺呢一行做咗30多年，
1: 係
0: 即係好唔明嘅。咁但係而家睇翻轉頭都順服啦嚇。咁後屘就會考得差啦，咁記得嗰陣時17歲半啦，咁我連 repeat form five 嘅機會都冇，因為我數學唔合格，即係冇附上。咁後屘就去揾工啦，咁我感恩嗰個年代咧就揾工易過而家嘅，即係冇而家咁大劑啦，即係大學生畢業都唔係咁容易。

0: 揾工下。咁嗰陣時就其實有挨過阿媽話俾我讀多年，即係私校嗰啲咧讀多年中五嘅。如果佢肯咧，其實我諗我嗰年我會去法文讀書，因為我知道嗰年其實好彷徨噶。佢拍好多間學校咧都唔收我 BP 嘅時候，我真係好彷徨。但係當刻我阿媽即係其實我媽都係容易有情緒嘅人嚟嘅。我好記得佢當年同我講話你唔好嘥我啲錢啊！你嘥我啲錢去讀都係冇意思噶啦。你係一撇泥就永遠一撇地底泥嚟噶啦，你真係唔好嘥我啲錢啦，你不如早啲出去做嘢啦，回饋翻屋企啦咁樣。咁當刻真係好，個心真係好痛啊！點解我喺你眼中永遠都係覺得一撇泥嘅咧？即係你有冇即係知道其實我係你親生嘅咧？我會懷疑究竟我係咪你親生啊？咁其實每次佢鬧完咧，我都好衝動啊，好想入廁所拿住支滴露飲嘅，但每次入到廁所咧，又係有一下就一陣有錢感。我都相信係上帝命定我將來佢要用我，以致我冇嗰個勇氣去飲嗰個滴露啊。但我每次自殺嘅次數都幾頻密嘅。咁後屘就死地氣啦，去揾工啦。咁我感恩我第一份工，我揾到係一個銀行嘅文員啦。最後，但係咧。由於我過去唔係好識同人相處啦，咁啊銀行嘅品流都比較複雜嘅，即係唔係話即係好單純嘅一樣嘢啦，你都要懂得去擦鞋啊嗰樣嘢。咁我係完全唔識啦，同埋我份人好直嘅，即係你一見到有啲咩唔妥，我就會直 black 咁樣去同嗰個人講啦。咁變咗就唔識做人，喺個銀行裏面都唔係幾開心咁咯。咁后屘就有人同我讲，佢话不如你去试下向会计呢一方面去发展啦，以至到你感觉上你可以有一个出路，将来之叫有个好啲嘅 career 啦咁。咁后屘就好辛苦啦，就用咗10年时间啦，去考个会计师嘅牌。咁咧就日头翻工，夜晚翻夜学，跟住不断喺度考咁样。咁后屘就几经转折啦，由银行嘅工作。就轉咗一間船公司度做會計啦，咁啊做咗年零，咁啊後屘旅行裏邊咧，識咗個女仔啊，同我講話，你去會計師樓做啦，做一兩年出翻嚟咧，你再做會計咧，你嘅人工升好多倍啊咁，咁啊即係又係向錢看啦，於是就經嗰個女仔嘅介紹入咗會計師樓嗰度做，以至我就接觸咗會計師樓呢啲嘅項目啦，呢啲工作咁樣。咁冇谂过咧，初头谂住做一两年嘅啫，点知一做做咗30年，因为第一份工咧，其实因为我又遇咗个好嘅伯乐嘅，因为一路以嚟咧，我觉得好多人对我唔好啦，咁但系喺嗰一年里边，嗰10年里边咧，我遇咗个好好嘅老板，咁佢一个佢唔系基督徒嚟嘅，不过我知佢天主教徒嚟嘅，咁佢就好爱锡啲同事啦，我好感受到佢嗰份爱嘅。咁但系嗰阵时我未接触到耶稣啦吓，咁但系我觉得哇呢个老板好好喎，即系好体恤员工啦，我做错嘢佢冇闹我，会好用心咁教我啦，咁同埋佢嗰时真系好好嘅，一年系加2次人工噶，
1: 哇！呢啲工都
0: 系
1: 系
0: 啊，
1: 好难揾
0: 系啊，咁佢有14个月粮咁样，哇真系好好，咁但系后屘去到97啦，因为97大家知咩事啦吓，金融风暴咁。咁阿老板嗰阵时大概50零岁啦，咁啊佢个老公就同佢讲话，不如移民啦，因为一早都谂住移民噶啦。咁后屘就经过商讨啦，咁佢就移咗去澳洲，就将我哋啲 job 啦，同我哋啲人啦，就卖咗俾佢个同学咁样。其实都好唔开心嘅嗰10年，即系嗰10年，其实我系可以发展得更好嘅。如果我愿意去跳过另外一啲会计师楼去搵一啲大啲嘅，我 career 可能会再好啲咁。但我就屈住咗一间好细嘅会计师楼嗰度做咗10年，咁嗰10年里边咧，咁我就识咗我第一个老公。咁嗰阵时我记得系21岁嗰阵时啦，我喺嗰间会计师楼嗰度做。咁嗰时个心咧，其实就好想离开屋企啦，因为一路同我爸妈关系都系唔好。咁喺因为嗰阵时冇 internet 噶嘛，即系识人都唔系咁容易噶。咁我个圈子又细啦，我又好少去周围去玩啦，即系唔同你翻教会，你会接触好多人。我嘅生活嗰阵时就永远都系翻工、放工、喺屋企读书，即系冇其他嘢噶啦。咁就喺度谂埋啲无谓嘢啦，咁啊望住全公司嘅男同事啦，嗰阵啱入职咗1年到，哇乜全部啲年纪做到我阿爸嘅。

0: 其中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那后来隔了半年啦，就申请了一个男的同事来到入职，那他原来大我年半。
1: 哦，近好多了，这个年纪。
0: 近好多了，那时候他是坐在我后面的。咁好似冇得揀咁，我覺得。咁其實你問我係咪好鍾意，我係唔鍾意。咁好似揀咁喎。但我咁啱佢又真係睇中我。咁佢就即係追我啦。咁我又在於真係好唔鍾意我屋企㗎嘛。咁於是在於一個其實都唔係好即係唔鍾意與鍾意之間㗎嘛。咁就拍拖一拍拍十年。咁呢十年裏面呢同佢個相處永遠都係圖書館嘅。因為佢就考會計師牌啦。咁其實我係陪跑嘅。因為初頭我知道佢有心智去考會計師牌咧，我就即係覺得，咦佢考我唔使考啦，第二時我做會計師牌牌幾好啊，幾安樂啊，咁已經係我嗰個投資路線咧，已經一早咧係咁樣 set 定咗啦，咁即係變咗我咁第一個男朋友之後係我老公啦，我覺得佢一個投資嘅一個 portfolio 嚟嘅，
1: 嗯，
0: 佢係有一個 potential 去升值嘅。咁佢阿媽咧就都對我好好啦，咁就話不如你哋兩個結婚啦，你都行咗十年咁樣，咁啊又在於嗰陣時三十幾歲啦，又即係代價嘅心都係物都係想嘅，同埋一路都係好想離開屋企啊。其實過去即係由去到三十幾歲，同屋企人嘅相處都係好多即係好多爭執，好多嘅口角咁啊。咁於是我就毅然好啦，咁我哋就結婚啦。咁我諗過原來呢一路以嚟我哋冇好好相處。我雖然同佢一齊咗十年，但係呢十年裏面我冇好好了解過佢。以前一齊相處就出現咗好多好少嘅問題。即係例如做家務呢都可以好小事突然之間會嘈交啊咁。同埋嗰陣時我脾氣呢都係比較火爆，好容易就會嗌交。咁變咗我哋冇好好咁了解過啦。咁於是大概婚姻結咗年半。跟住就發現佢有外遇咯，係啦，咁佢有外遇，咁當刻我又唔識處理啦，咁其實應該就好好同佢傾嘅，咁其實你問我成件事，我自己都又唔啱，因為我脾氣唔好啦，同埋我冇體諒佢啦，永遠都係要佢去就我啦，以至我都覺得即係一段婚姻可以咁短時間嚟到去有破損，其實我覺得我都係。要承担好大嘅责任咯，即系而家望翻转头啊，咁当其时火爆嘅，我梗系唔识咁谂啦。咁当时因为我个自尊心都好强，咁当其时我就话好啦，咁离婚啦，仲要系豪气到咧，乜都唔要啦，层楼都唔要啦，
1: 付出咗好多，
0: 好似大陆而家有啲戏咧叫净身出户啊，即系冇咁样就离开咗。咁呢一件事都俾我爸妈都有怪责我啦，问我做乜嘢咁傻啊？做乜嘢俾晒啲嘢人啊？但系嗰刻我真系咧唔想再同佢有啲咩纠缠咯，好伤害我，因为我自制，我好想寻觅爱，我以至我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系我冇谂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特止，你仲要伤害我。

0: 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在条街度撞到我一个 中学同学，他那时候玩塔罗牌。其实我一路呢我都没有走去拜什么观音，乜都没有。是那时候第一次结婚啦，那我老公呢就比较迷信的，那他就带了我去一个师傅那里看时辰八字啦，去隔日子结婚啦。那好记得那时候那个睇相佬呢就说我跟他个不知道有些什么不夹啦，所以要好好相处啊，那即讲过这些东西的，但我不记得啦。但是那刻我同学撞到我，他说我面色很差，他说去玩塔罗牌，他说那些塔罗牌可以帮到我。那那时候我很迷茫，其实我是有些抑郁的，但我自己不知道啦。那我于是就跟着我同学去玩了，那一玩呢就沉迷了下去。那每记得每次呢都要给500元，问半个钟而已。但当年500元好多㗎喇，讲緊20年前啦，係呀。咁后咩呢就不能自拔啦，个礼拜去要搵嗰个师傅嚟到睇。即係讲得衰啲，即係一个月有4个礼拜有2000元就去咗玩塔罗牌啦。咁后咩呢不得止，后咩呢就开始沉迷咗去拜神啦。
1: 会唔会即係令你有任何改变呢，改善咗一啲嘅嘢呢？
0: 其实係冇囉。因为那阵咧，本身其实有抑郁病啦，揸正我应该咧，我去睇医生嘅，但我就揾咗风水佬啦。咁啊，但都讲啲嘢咧，就隔你10年8年啦，系咪？咁啊，佢多刻讲完咧，我系觉得有啲盼望嘅。咁但系唔知点解翻到屋企咧，几日之后咧，我啲忧虑啊、惊恐啊，又再次嚟过。跟住我又嘥钱，又要再去睇下师傅咁样。所以呢我一个月呢我会花好多钱呢就去玩塔罗牌啊，花咗好多钱去睇下师傅咁样囉。咁其实我刚才补充返少少啦，我离咗婚之后呢其实我有一个好大嘅爆炸力啦，我竟然呢一次过考到个会计师牌返嚟嘅。刚才就好充分讲到。咁但係我考到会计师牌就喺公司里面冇特别嘅晋升机会啦。咁啊条气好唔顺咁样啦。咁啊之前因为諗住靠男人可以搵到一个安稳嘅生活啦，后咪又冇諗过会离婚啦。咁后咪就諗住靠自己啦。咁但係考到个牌但係又冇乜晋升机会啊，都系原地踏步。咁啊于是我即刻去搵工啦。咁啊咁啱又真系有一份工呢就叫爱见工。点解呢？因为后咪佢都真系请咗我啦。咁后咪我先至发现佢系一个基督徒嚟嘅。咁呢个基督徒上司好特别啦，因为我以往啲上司呢即除咗我做咗10年嗰个老板之外呢，之后嗰啲老板都系麻麻地嘅，都系即系一般般啦。咁我工作又唔系真系差得咁紧要，但系就冇乜起色啊，亦都唔会去关心你啊。尤其是而家啲香港呢个年代呢，老板永远都系娶啲员工㗎嘛，咁咪关心啲员工嘅呢。但我呢一个上司好特别嘅，佢就好关心我啦，同埋我有一个优点呢，就我是好愿意同佢开 OT 嘅。因为我呢个老板呢就好鍾意人开 OT 嘅。因为嗰陣时呢睇上佬话佢旺我嘛。咁于是呢我唔想开 OT 呢，我都要喺佢面前呢做一啲擦鞋嘅动作啦，以至佢即係被佢看见咁。咁当时呢佢每一日放工呢，我 OT 嘅时候呢佢都会同我倾偈嘅。都会关心我啊，份工做成点啊，大唔大压力啊。咁后尾呢我慢慢呢我同佢讲心事，即係讲我过去一啲嘅伤痛啦，即係觉得好冇平安啊嗰啲。咁冇记错做咗2个月到啦，咁嗰陣喺观塘区呢仲兴一啲叫商区福音事团搞嘅福音午餐会嘅。咁而家就冇咗好多，即係少咗好多啦。咁嗰陣时邀请我去听啦。咁当时呢我个心其实好唔想去嘅。我会觉得我已经有观音啊，又即系神神佛佛好多嘢噶咯，加多个耶稣咧，好唔得闲。咁但系我又对佢啦，咁啊于是硬住头皮就去啦。咁我冇谂过呢一个硬住头皮，因为擦鞋。

0: 的一个动作，以致我跟上帝有结连咯。咁我记得当其时去到福音午餐会个会场呢，那个感觉比我好 warm 啊，好 warm 啊。因为以往去嗰啲佛庙嗰啲呢，其实好阴森恐怖嘅，我係好唔平，我好唔舒服嘅。但係去教会个感觉比我好宁静啦，好舒服啦，个人好 relax 啊。咁后尾就去到福音午餐会，咁有唔同嘅讲员就上去讲见证啦。咁俾我见到嗰啲人嘅生命改变，我都好 amazing 咯。咁由嗰一次之后咧，我突然间就爱上咗，中意听福音午餐会啦，就好似沉迷咗落去咁样啦。咁我咁后尾有一日，我冇记错，应该系2011年，今次记得啱啊。2011年嘅一个中上午啦，我翻工啦，突然之间个心里边有把声音走咗出嚟。佢話 Rebecca， 你聽咗福音午餐會都一年啦，你不如試下跟從我啦。咁我就回應我把聲音，我話你係咪上帝呢？我話但係咧，我咧年頭咧都涉得太歲，拜咗觀音喎。我話好驚嗰啲嘢嚟揾我喎。不如你俾我咧今年還埋神先，還埋神，下年先試下跟你得唔得咁樣？咁其實個心其實渴望係想試下信嘅，就礙於咁我拜緊啲神神佛佛咧，我內心有恐懼啊。咁但係个把声音冇再回应，冇再回应得唔、跟住我喺度諗，冇问题啦，我一向都踩双黄线㗎啦。
1: 即係我肯定啲骑牛搵马咁好似。
0: 係啦，咁我諗过呢一个月后啦，应该係2011年嘅4月4号，我即係我好爱我嘅上司啦，亦都话我係佢觉得好旺我嗰个上司啦，佢生日。咁作为一个好擦鞋嘅我呢，就一定係会买一啲礼物啊，讲啲甜言蜜语擦佢鞋嘅一啲嘅即係贺词俾佢啦。但我係却冇囉，我嗰日买一份生日卡，我突然之间我感动呢，我好想多谢佢带我认识呢个耶稣。咁我以前一张卡度我写话好多谢你一年嘅照顾啦，同埋让我认识咗上帝啦，将我带到上帝门口咁。咁嗰晚呢嘅12:00啊，我阿 Head 打电话俾我，同我讲，佢话你系时候信耶稣啦，你可唔可以决志成为我嘅生日礼物？
1: 跟住你一定会应承佢嘅，因为你咁鍾意佢。
0: 跟住我就 O 佢啦，我话吓决志，跟住我就同自己嘅心个把声音讲，我话上帝啊，我话我讲咗我话我今年唔信得你住㗎嘛，我要还神㗎嘛，咁未还神信你咁点呢，嗰啲嘢嚟搵我。呢个时候上帝就再次开声啦，即係我唔系话啲好 V 运运啊，啲好灵嘅嘢啦，但係就係真係里面把心有个諗法啦，同我讲就係话听音参会都听咗一年啦，我嘅能力有几大你又知道嘅，嗰啲人生命改变系胜过一切坊间其他嘅力量。你点解唔试下信我呢？同埋你细个连滴露都想饮啦，你仲有啲咩惊呢？连生命都想唔要啦。咁我谂系，我细个连死都唔惊，我做咩惊呢？好，咁我就决志信你啦。咁于是佢喺个电话度就决咗志，就因为相信咗啦。咁我上司又好好啦，帮我揾教会啦。咁但系神咧亲自帮我揾咗一间佢觉得适合我嘅教会啦，但系。逢礼拜三咧，公司附近嗰间循道卫理，我喺里边听开福音午餐会嘅。咁啊，因为同啲同工熟嘅关系啦，咁啊，于是后屘我就去咗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嗰度咧，就成为佢哋会友啦，就落咗脚。所以我本身啊冇系循道卫理嘅。咁咧就我有一个好特别嘅都想分享啦。其实之前一路讲我同人相处咧，我都比较唔系好懂得噶嘛，即系好容易都得罪人啊咁。咁其实我都好怕人群，好怕埋堆嘅，因为我觉得自己即系常常讲嘢又唔叻啊，一埋口一冲口，一人讲一讲就得罪人。咁啊，于是嗰阵时你知翻教会要有团契噶嘛，咁啊嗰阵时啲传道人就嗌我啦，Rebecca 咧嚟咗一段日子咯，不如你入团契啦。咁我成日都好多藉口推嘅，我永远都系听完到我就走噶啦。咁佢嗰刻呢就即係有啲蛊惑嘅，我觉得係即係可能圣灵嘅工作啦。佢话今日我生日啊，你不如呢留低食件 cake 你先走好冇咁样。咁由于我同同工嘅关系得非常之好嘅，咁我于是我俾面佢就喺个团契度食一件生日蛋糕。点知呢一坐低就出事啦。咁一坐低大家系啲组长同我讲嘢啦。咦 ,Rebecca 你真嚟喎，不如介绍下自己啊，讲下你啲 background 俾我哋听啦。咁於是一唔講啦，嗰日咧神咧就高咗我口啦，一講講咗人一粒鐘，即係人哋成個團契時間咧俾我講曬啦，即係我就係過去點樣傷痛啊，即係頭先我同你講

0: 嗰啲事迹啦。我开咗公堂呢个团契，就讲我点样受伤害啊，点样嚟到今日嚟到教会啊。跟住佢哋咧，冇即系话我 overrun 晒佢哋啲时间不特止咧，佢哋全部人走埋嚟揽住我，揽住我话好想为我去代祷咁样。话我嗰刻觉得好慌，我同自己讲呢班咩人嚟噶？即系我唔识佢哋噶，今日第一日识佢哋，做乜咁多爱嘅？做乜成班人拥抱住我嘅？哇！嗰种感觉咧难以形容，系觉得好慌，觉得好被爱嘅咁。就因为嗰次咧，于是我就愿意嚟到翻团契啦。咁啊，开始咧喺间教会度，慢慢就学习圣经啦，与人相处啦。咁啊，之后自己嘅性格就真系被神嘅话语嚟到改变啦。
1: 系，我就咁听都觉得系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即系以前系好迷茫嘅，好缺乏爱嘅，而家系生命里边即系充满咗盼望。但系虽然咁样变成一个新造嘅人啦，但系点样去令你去踏上一个传道人嘅路咧？
0: 其实咧就系、冇感，即系完全冇感觉嘅，即系冇谂过我会去成为一个传道人，因为其实咧。神都好好啦，让我喺我上司嗰度，即系确实我喺上司嗰度嘅，即系嗰个career 一个职场啊，系咁上嘅，上到去有一个位咧，系我梦寐以求。咁后屘我就又几经转折啦，又转咗另外一啲工作啦。咁后屘我真系又考埋一个执业牌啦，成为一个执业会计师。其实事都去到最高峰啦，神都保守我。是我一个我原本真的很想要的位置啦。咁当时我立志呢，我就同神讲我要在这一份工里面去荣耀佢嘅。即係唔係为咗真係搵多啲钱，而係我点样透过我嘅工作，我可以同我啲同事嚟到传福音啦，我可以点同我啲客户嚟到传福音啦。所以我喺职场里面我都做咗好多福音嘅工作。咁但係记得呢喺冇记错2017年在工作里面呢，我遇了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个挑战甚乎可能有机会失去了我的会计师牌。因为有些例子我不是很清晰呢。那么意思我就当刻就很害怕啦，就觉得今次就死硬了，怎么办呢，怎么过呢，那个忧虑又回来。

其實我頭先都冇講嘅，後屘上咗主冇耐咧，跟住我就認識咗另外一個男士啦，咁佢又好錫我啦，咁後屘我哋就結咗婚嘅。咁但係我第二任先生咧就因為我結婚我就必須要佢信耶穌啦，咁後屘我就傳福音俾佢，咁後屘佢都決咗志成為弟兄咁同我結咗婚，但係佢個信心咧就未係。好，即系属灵嗰方面就唔系好高啦，即系仲系对信仰有啲怀疑啦，所以就未肯洗礼咁样。咁后屘，但系佢真系好锡我嘅，所以我觉得我信咗耶稣神，俾咗好多嘢，俾咗个好好嘅先生，俾咗份好好嘅工我，所以我。

即系我好到今日，我都仍然系好好感谢神啦。我记得嗰阵时咧，就我先生个妹妹咧，就佢好细个信耶稣嘅，咁啊同我讲，佢话阿嫂啊，今年咧有港九培灵会啊，我哋即系好想去听啊，你会唔会陪我哋一齐去听啊？咁嗰阵时其实港九培灵会咧，我都系屋企听嘅啫，我就唔会特登去即系个会场度听嘅。咁佢有呢个邀请，于是我就去啦。咁嗰刻咧，我去到咧，唔知点解啊！一唱歌咧，我啲眼泪咧就嚟咯。一唱歌，无啦啦只眼喺度喊喊喊。后屘牧师讲到咧，我就感受到神嘅啦。佢话：你愿唔愿意放低而家我俾嘅嘢俾你，你嚟到去全职服侍我咧？咁即系我好清晰感受到佢呢个信息啊！咁嗰刻我就即刻回应：我话神啊！我话咧，我啱啱事业先起飞咧，我仲有好多梦想都未达成，同埋咧，我老公咧都未洗礼，佢一定唔会支持我噶。同埋我年纪又即系好多嘢推啦，我年纪又唔细啦，做传道人要好后生噶嘛，我一把年纪啦，你呼召我做乜啦？咁咪一路都问咯，之前咧下排轻轻啦，又话如果冇份工就读神学啦，而家神都嚟揾你啦，你有我推啦咁好记得去到最尾通常啲牧师就喺个台度呼召噶嘛，边个愿意咧全职读神学奉献俾神就起身行出嚟咁当刻咧嗰把声音又继续喺度催促我啦，咁我同把声音讲唔好啦唔好啦，神啊，我话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啊，我好多嘢搞唔掂啊，唔好啦唔好啦咁其实咧我记得嗰个牧师喺个台噏咗三次，咁啊噏到第三次嗰阵时咧，我就好挣扎啦。跟住有把声音同我讲，佢话你爱唔爱我啊？因为其实正正嗰个牧师嗰段嘅经文咧，就系彼得喺提比利亚海嗰度遇翻耶稣，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就系呢一段，就用翻呢段嚟问我，跟住我就再喊得劲啲，我话神，你明知我系爱你啊，但我真系有软弱啊嘛，咁但系神话呢个最后一次机会，你愿唔愿意？你愿唔愿行出嚟俾我用？咁嗰一刻，我同我自己讲，唔可以再匿埋啊！既然神有呢个感动，你就豁出去用信心嚟到去踏上啦。咁其实我个心我知道自己系想嘅，系因为有好多嘢嘅忧虑，以致我唔敢去抌低神俾我嘅嘢去行出去。咁后屘嗰刻，我同自己讲，死就死吧，呢句嘢系。即系成日牧养我嗰个牧师成日咁教我嘅，死就死吧咁样，神系会负责咁。于是我鼓起勇气就行咗出去啦。咁行咗出去之后咧，领受咗呢个异象之后咧，咁后屘阿姑仔咧就同我食夜晚嘅宵夜啦，就讲起呢单嘢啦，因为睇住我行出去噶嘛。跟住我话死咯，应承咗咯，要埋单咯，点算啊？我话你阿哥实唔肯噶。后屘阿妹同佢个老公就同我讲啦，佢话。祈祷交俾神啦，神会动工噶啦咁。于是咧，我就祈祷就同神讲数咯。嗱，神咧，首先咧，如果你要我读神学咧，首先嗱，你要我老公去洗礼啦，要佢 support 我啦，因为加好多开支噶嘛，咁你开支都要人顶噶嘛。因为一路咧，其实一路系我高人工过我老公嘅，咁我唔做咧，其实就好大镬噶啦。咁我话神，如果你解决到呢啲问题咧，我就愿意去踏上啦。咁我就觉得。即系祈完好衰同自己讲，嘿，冇可能发生嘅呢件事。即系祈完又觉得冇可能发生，点冇谂过一个月后，我老公无啦啦唔舒服去睇医生，就发现末期肠癌，一嚟已经系扩散晒，去到肝、淋巴，成身都系。我嗰刻我第一个感觉，我就系同神讲：，神啊，发生咩事？你呼召我啫，你做乜整病佢啊？做乜咁大剂啊？咁但系当然嗰刻神冇回应啦，咁但系你知道而家佢病啦，我嘅首要唔系去踏上啲乜嘢，而系要去陪佢行呢条抗癌嘅路。咁当刻其实都好唔容易啦，咁我同我先生行咗2年啦，因为初头佢嚟咧，医生已经话剩翻2个月命，如果乜都唔，咁我又感恩，其实神喺2年前咧就为我同我老公啦。安排咗个癌症保险，因为当其时系我自己买嘅。咁啊，保险先生咧就话：你会唔会帮你先生买埋咧？其实系讲紧唔系好贵嘅咋，3000零蚊1年。咁我又觉得，咁又系，3000零蚊买个保障咯，冇谂过会用嘅。咁谂过，竟然今日发生咗喺我身上，神就预备咗呢个癌症保险可以陪伴佢去医呢个病。

因为我经历咗呢、这个，即系佢经历咗呢个病，我先知道原来系 cancer 系好贵嘅，呢 cancer 系好贵嘅。咁喺个过程里边咧，即系好难好详细咁讲啦，咁啊再讲又讲一粒钟啦。但系我哋轻描淡写系话呢两年我行得唔容易，如果唔系有耶稣陪伴我哋，呢年其实我都唔知佢点样走过咯。但系神咧，每每喺我最哀伤嘅时候，我再唔知点样嘅时候，教会嘅姊妹就嚟。我屋企嚟到安慰我，我每次咧面对我先生，因为我唔可以俾佢知我好惊，唔可以俾佢知我好好伤心。我喺佢面前，我要坚强，以致佢有力，去安心去医病。但系每一次背后，我就好多嘅眼泪。但我每一次喊，我都系匿埋我翻教会，我系搵啲姊妹，佢哋揽住我一齐去喊。而喺个过程里边，啲姊妹对我好好，甚至团契嘅弟兄啦，佢哋试过早即系。即系组咗一个群组啦，去临住嚟到关心我，而我系唔知嘅，我后屘先知嘅。佢哋唔想烦我，但系知道我需要陪伴，咁所以佢哋就临住嚟到去守望我啦、祷告啦、买啲营养品俾我先生啦，咁就临住去医院探我先生啦，系好多嘅爱啊，到今日都唔能够忘记咯，所以都想藉住呢、这个。大气电波啦，好多谢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天水围堂嘅弟兄姊妹咯。咁、当然，因为其实我之前系观塘嘅弟兄，观塘嘅姊妹嚟嘅。后屘因为工作关系咧，我本身我都系住天水围嗰边。咁后屘我就识咗个好好嘅姊妹啦，所以我就转咗去天水围堂嘅循道卫理。咁所以其实我好多爱嘅，谂下观塘嘅弟兄姊妹又关心我同我先生，天水即系观塘啊，天水围即系两间嘅堂都嚟。即係關心我同我先生咯，所以我神即係對我好好咯咁樣。咁後屘就睇到我先生啦，初頭就由一個好軟弱嘅身體啦，後屘真係靠住神嘅力量啦，就成為一個都幾強壯、幾強壯嘅身體嘅。佢曾經個癌指數咧係由七，即係由2000几啊跌到七啊。咁初頭就我照顧佢啦，後屘佢就開始慢慢漸佢好啦，後期都唔使我照顧啦，佢照顧翻我。佢去街市买餸翻嚟煮饭俾我食，因为我仲有翻工嘅。因为如果我唔翻工，我屋企啲开支搞唔掂啊嘛。咁喺个过程里边咧，我先生好感受到耶稣嘅爱咯。因为其实一路佢信咧，系因为我想佢信，所以信嘅。佢觉得个信仰唔系佢嘅，但喺病患里边，佢好感受到，好感受到耶稣对佢嘅供应，同好感受到耶稣对佢爱咯。咁当然啦，我其实呢个系好好先生嚟嘅。我由佢拍拖又结婚，其实我哋都甚少嗌交嘅。咁但系佢病患嗰段日子咧，我觉得我系反而感觉我系最甜蜜咯。我哋最能够倾心事咯。因为男性咧，你要去讲心底说话，其实唔容易嘅。但系喺病患里边，佢讲咗好多佢嘅谂法，佢嘅心事俾我听。咁后屘我最深刻嗰段时间咧，就系有一次。我先生已經去到行唔到噶啦，要用輪椅啊！咁嗰次咧，其實醫生已經講啦，話我先生其實已經差唔多唔得噶啦，叫佢一定要喺靈養院嗰度等。咁我先生就話唔得，我死都要同我老婆一齊，我唔喺醫院啦咁。咁後屘咧就好無奈啦，咁後屘我就打電話去揾一啲嘅療養院啦，可唔可以接收我老公啦？因為2020年咧，大家記得係 Covid 噶。啱啱 call， 其实好多医院都唔俾探，即系就算探都系好艰难。咁我谂下有乜办法，咁样边间医院可以俾我陪住佢走咧？咁我好感恩嗰阵时有间善灵会啦，咁佢就肯即系接收我先生同俾我。咁后屘第二日啦，我好感谢神啦，佢因为善灵会有姑娘嚟帮佢去度血压啊，睇下佢个情况啊。咁嗰阵时善灵会有姑娘咧嚟到就话：你先生个脉搏已经唔系好验到啊。好低好低噶啦，其实你应该要即刻同佢入院。但系嗰刻我同佢讲，我话因为阿奶奶嗰晚要嚟睇佢，我话你可唔可以第二朝先俾佢入咧咁样。咁我好感谢神啦，神就让佢阿妈啊阿爸嚟晒睇晒个仔啊，第二朝仲有能力，即系未即系仲有生命气息啦，可以有能力去到善灵会咧去到休养咯。咁当刻咧入到善灵会咧，我从未见过我老公咁开心嘅，因为其实喺过去喺医院咧，佢都好辛苦啦，即系成日都好唔想去医院啦。咁嗰日喺善灵会咧就即系好靓嘅，好似一间 hotel 咁嘅。咁有个大嘅露台咧，望到成个九套衫啦，好靓咁样。
咁佢就好舒服啦，瞓得。我今日见到佢瞓得咁甜蜜咧，咁甜美嘅样咧，我都。

0: 都好安心咯，咁后尾就喺嗰度度过咗日半啦。我觉得神都好睇住我荷包嘅，即系住咗日半，佢好安详咁样走咗咯。
1: 我一路听你整个人生嘅经历神嘅故事咧，即系由开头揾唔到爱，到遇到主耶稣之后揾到爱，医治咗好多你嘅伤痛，又经历咗好多人生工作上啊，高高低低啊，婚姻上面嘅经历啊，你系咪仲觉得即系呢个耶稣系好值得信呢？
0: 当然啦，当然啦，我都觉得如果我嘅人生里边，我呢个过程里边，如果冇耶稣呢个神喺我生命里边嘅发生，我真系唔知我嘅人生会变成点咯。我可能真系会离开咗世界。因为其实我真的很负面，我很容易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是纵使我在信耶稣里面，耶稣没有应许天色上蓝，但他应许每一刻与我们的同在。纵使在我生命里面，我经历了很多不同的伤痛，甚至乎我信了主之后，我都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在过程里面，我很感受到神是一直陪伴着我，仍然感受到神的爱在我的心里面是从来都没离开过，尤其是我先生陪伴他那两年，纵使很短暂，但是那种很感受到爱那种的那种感觉呢，我觉得是如果他没病我都未必经历到，因为那个夫妻之间那种很深的爱就是在患难里面才是感受到，而患难里面能够行到下去都是靠着主耶稣的能力，佢嘅话语，佢成为我力量去行落去。
1: 好多谢 Rebecca 同我哋今日咁好嘅分享啦。咁实在见到神好爱你啊。咁希望你嘅经历同主耶稣故事能够咧系祝福更多人。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嘅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嘅事话俾我哋知，我哋嘅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3: 支持恩语之声，请打电话403-714-2348，或上网www.sobem.org。

0: whenever you want it, wherever you are, at the palm of your hands. Listen to FM 94.7 anywhere with the Fairchild Radio app. Available now for free on your device's player or app store. Connecting you to the community. Anytime, anywhere.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 成聘一名兼职新闻报导员，工作包括翻译、撰写及录制亚省新闻、编采新闻资料。认证者需要操流利广东话及英语，具备良好中英文书写能力，并拥有对社区及新闻时事触觉，能独立及配合团队工作，有良好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有兴趣人士请将履历电邮 Emily Wu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Career at FM947.com Career@FM947.com。
2: 我有好多税务嘅问题，唔知问边个呢？
3: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嘅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九四七，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4: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5: 逢星期一，一家人有琪琪。
3: 当然，除了有我琪琪在空气中同大家讲东讲西、讲饮讲食之外，响亲子功力的环节，我仲会请嚟不同的嘉宾，同大家分享健康以及育儿心得。星期一9-11，约定你。
5: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6: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0: 你真
1: 乖。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逢星期日3:30到5:00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嗱，数下数下咧，今集系嚟到第1229集啦。今日节目第一首歌咧，系送俾阿 Rosa 收听嘅，佢系带你我嚟点唱嘅，佢点样呢首啊？一对旧皮鞋，刘美君演唱，年份1987年。Rosa 系要啲咩嘅好朋友 Edwina 收听。因为最近做了手术，祝他早日康复，亦都点埋俾佢嘅爹哋收听。佢话佢嘅爹哋已经系100岁噶啦，哇，100岁啊，好难得。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刘美君嘅一对旧皮鞋，作曲嘅陈永良，填词咧系潘元良。呢首咧即刻送俾 Rosa 收听。

跟住落嚟呢首歌就送俾 Joey 收听，佢系点样呢首啊？谁令你心痴？由张国荣、陈洁玲合唱。公录嘅年份系1986年，原曲嚟自日本歌，就系小林明子嘅一首日本歌，歌名叫做《可以呢》，我知嘅《Fall in Love》。咁亦都系小林明子自己作曲嘅作品，广东话版本《谁令你心痴》，填词嘅咧系郑国江。请 Joey 细心欣赏啦。

0: 蒙分过界，东西合璧。
1: 在三藩市的这位何先生，多谢你经常捧场啊。他怎样这首蔡玲玲的人生嘉年华，纪念下这位 DJ 歌手蔡玲玲。因为2012年的6月24号呢，当日呢蔡玲玲就跳楼自杀身亡的。相当之可惜。蔡玲玲呢，他是当年商业电台的唱片骑师。当年呢好多唱片骑师呢除了做 DJ 都有出唱片的。蔡玲玲呢亦都是其中的一位。他为人熟悉的歌曲包括有但愿这首人生嘉年华，是1990年出版的，同埋嗰首细水长流。人生嘉年华是一首好轻快的歌曲，改编自西曲。为这首歌填上歌词的呢就是林振强。

啱啱听过嘅咧就系蔡玲玲改编一首西曲嘅《人生嘉年华》，填词嘅就系林振强。原本首歌咧系一首南美嘅拉丁舞曲，歌名叫做《Lambada》。Lambada 咧其实亦都系一种拉丁嘅舞，咁好似后嚟嗰啲 Macarena 或者系传统嘅 Bossa Nova、Samba 等等。Lambada 嘅旋律咧系源自南美嘅亚马逊地区，后嚟传到咗巴西东部嘅巴伊亚省。在巴西的北部呢有一种舞蹈呢非常之大众化，那种舞蹈呢就叫做 Carimbo。 Carimbo 的跳法呢就是啲女仔跳的时候呢试图用自己的裙一路跳一路喐，围绕住个男仔来跳，这种舞蹈看上去呢就非常之性感和充满激情。而 Lambada 最主要的来源基础呢就是由 Carimbo 这种舞蹈呢发展出来的。随着时间的过去呢， Lambada 的舞蹈和音乐开始就影响了加勒比海的地区，并且呢开始迅速地发展和变化，不断新的节奏呢也都产生了出来。没几耐之后呢，当地的电台也都将这种音乐加以推广，并且称为 Lambada 旋律。在这个时候呢， Lambada 在当地就非常之流行和热门起上来了。 Lambada 的舞蹈音乐欢乐强烈，热情奔放，甚至乎呢跳起上来直接而粗犷，充满了肢体语言。在跳 Lambada 舞的时候呢，女的呢都只是穿着比基尼或者是迷你裙，而男的呢多数就穿背心或者是穿花的衬衫。小孩跳起 Lambada 舞的时候呢就显得更加是热辣性感。曾经有一段时间巴西呢是一度禁止在公众场合跳这种 Lambada 舞。到了90年代， Lambada 的舞在国际间就极为流行，甚至乎迅速席卷全球。2003年巴西的国家综艺歌舞团去到中国表演，亦都表演了 Lambada 舞。 Lambada 很快就流行到巴西的西南部，亦都引起一些法国唱片公司的注意，他们就将这种

0: 恩永嘅音乐带咗翻去法国，咁就系1989年咧，仲出版咗唱片，咁就系呢一首《伦巴达》嘅歌曲。演唱者就系一队叫做《考马》嘅乐队，呢队乐队嘅成员咧系嚟自世界各地，主音歌手咧就系巴西籍嘅 Roa Brass。考马呢队乐队咧，佢哋喺80年代啊喺巴黎好多地方，包括酒吧同埋舞厅表演呢首《伦巴达》，就咁呢首《伦巴达》咧就从巴黎嘅小酒店唱遍全世界。不过开初呢，这首歌唱的呢不是英文，不是法文，不是德文，亦都不是拉丁文或者是西班牙文，其实呢就是葡萄牙文。唱片的声果出呢一卖就超过了500万张。这首歌呢亦都有一个葡文的名字，照串的拼音呢就是 Corando Sefu， 意思就是说呢 Crying She Went Away。伦巴达这首歌曲呢亦都曾经用在很多地方，包括有一部电影。此外在90年的世界杯，香港的亚洲电视呢就有一首90年的世界杯主题曲，由林敏聪填上了广东话歌词，歌名叫做《胜出是时候》，唱的是曾志伟。估不到呢这首伦巴达这么流行，其后又被人发现了原来是抄袭的，因此亦都犯上了官司。原来早在1981年呢，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呢原本呢就已经有一对玻利维亚的乐队早就灌录了，歌名也都是差不多，叫做 Rolando Zafru， 而对乐队的名字就叫做 Los Cachacas。 早在1981年呢就已经是创作兼且灌录成唱片。既然是抄袭，他们这场官司当然就输了，结果呢就赔钱了事。这对考马乐队的 producer Sean Claude Bonaventure 最终在1990年就和 Los Cachacas 达成协议，赔钱了事。由于这首 Lumbada 这么流行，其后除了葡文的版本之外，亦都有灌录了英语和西班牙语的版本。好，我这个时候就听听这首热情奔放的由考马演唱的 Lumbada，
1: 亦都送埋俾林先生收听，因为佢都好鍾意呢首歌，经常都有点咗呢首歌㗎。

0: 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2: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1: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0: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au。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00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阳光进发啦。
6: 那南风吹来心凉。
7: 上海流

又有歌送俾阿 Anita 收听啦。嗱，佢就点过呢首张路嘅《不许他回家》，年份1962年。咁呢首歌咧，亦都系嗰部电影啊《雪地情愁》嘅插曲之一，请 Anita 细心欣赏啦。

0: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查。
1: 呢位嚟电邮点唱嘅阿萨旺点咗好多歌啊！嗱，今日咧先为你播出呢一首由 Simon 令驾分局演唱嘅《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年份系1970年嘅。古往今来咧，有唔少描写友情之歌，好似 James Taylor 嘅《You've Got a Friend》，又或者系 Anne Murray 嘅《You Needed Me》等等。而 Simon 令驾分局呢一对组合啊，佢哋嘅呢首《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可以讲咧系被乐迷公认系佢哋其中最杰出嘅一首经典之作。呢一首《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喺1970年嘅2月28号咧，得到连续6个礼拜嘅全美 Billboard 流行榜嘅冠军，以及咧该年度嘅全年总冠军，更加咧系攞咗好几项嘅格林美奖，其中包括咗全年度嘅最佳唱片以及全年度最佳歌曲奖。Simon 令驾分局他们完美的和声成为乐迷心目中60年代最杰出的二重唱组合，但是讲起来都有点讽刺，这一首这么动人的友情之歌竟然间不但是他们最后一首冠军歌曲，更加是造成他们日后分道扬镳，因为由于这首歌使得他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件。在他们两个人之中真正具有创作才华的就是 Simon，而驾分局的歌喉就比较出色。这首歌是 Simon 所谱写的，它原本是一首只有两段的福音歌曲，而 Simon 就觉得这首应该是用钢琴来伴奏的歌，只不过驾分局和个监制就一致认为这首歌太短了，应该改成3个章节，而且在最后一段应该要加入华丽的管弦乐，一定就会更加出色。於是乎大家的意见就有所不合，当然最后他们仍然都要听监制的话。好了，等到要录制唱片的时候，冲突又出现了，因为这首是独唱的歌曲，而通常他们的独唱歌曲一般都是由驾分局演唱，但是 Simon 就很不忿气，他说今次他要抢回来抢，结果在争拗之下，最终监制仍然交给驾分局演唱， Simon 心里面当然是很不高兴。等到这只大碟完成之后，两个人的合作终于就画上了休止符。在他们分手之后，每当 Simon 独自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几乎很多时候他都只是唱前面的两段，或者他仍然是认为自己的看法才是对的。在他们分手10年之后，两个人曾经在1981年在纽约的中央

公园复合开咗场演唱会。不过当贾芬奇演唱呢首歌嘅时候呢，听讲话 Simon 呢静静鸡走到去后台，冇眼睇冇耳听，估唔到呢首咁动人嘅友情之歌背后原来呢亦反映出唔少人嘅执着。好，即刻为 Arthur Wong 送上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年份是1970年㗎。

听众 Emma， 佢点咗呢一首啊 Crystal Blue Persuasion， 演唱嘅歌手就系 Tommy James and the Shondells， 年份系1969年嘅。咁呢对乐队 Tommy James and the Shondells 其他流行嘅歌曲大家都系耳熟能详嘅，就包括有 Money Money、Hanky Panky 同埋 Crimson and Clover 等等。好，呢首呢即系为 Emma 送上 Tommy James and the Shondells Crystal Blue Persuasion。

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啦，呢首歌咧有几位听众点唱，包括阿 Flat 啦，同埋 Nancy， 亦都送埋俾阿 Sherry 收听，因为我知道佢都系好中意呢首歌嘅。嗱，阿 Flat 同 Nancy 咧不约而同都系想听 The Trouble of Never， 系 Olivia Newton-John 演唱嘅版本。官禄嘅年份系1989年。咁呢首歌咧最

佢名最流行嘅就係 Cliff Richard 或者係 Johnny Mathis 共同嘅版本。不過呢 ，Olivia Newton-John 演唱嘅版本呢，亦都係非常之好聽。不單止有 Olivia Newton-John 佢嘅個人演唱嘅版本，咁 Olivia Newton-John 呢，仲有同阿 Cliff Richard 合唱嘅版本。不過嗰個版本呢，就喺現場演唱嘅版本。而我覺得呢 ，Olivia 佢嘅獨唱版本呢，演繹得非常感人，值得同大家一齊分享。送俾阿 Flat、Nancy 同埋 Sherry 收聽。

0: 以下是卡加利与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明天早上7点在做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内陆 Clinton 在今天下午有过百处房产接到疏散令，这个位于温哥华东北大约350公里的地区有多间房屋受到山火影响。Thompson Nicola 地区管理局连夜扩大了97号公路沿线的疏散范围，山火服务处指已经有12处房屋被列入疏散令，另外有107处房产被列入警报范围。而随着一股冷风

0: 即将到来，可能会带来更强的风力，这可能会使当地山火的扑救工作更加困难。山火服务处指，预计强风也会影响东南部的山火。该山火已经导致 Kimberley 市发布疏散警报。另外，类似的强风也加剧了 Fraser Valley Boston Bar 附近的山火，当地山火持续燃烧，迫使数百人撤离。山火服务处指，他们已经部署了更多资源来帮助保护受火灾威胁的建筑物。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准备再接收30,000名北韩士兵参与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乌方将会回应有关威胁。泽连斯基在例行事项讲话中指出，俄罗斯与北韩持续合作，俄罗斯沃罗涅日州自6月份以来一直为接收新一批支援俄罗斯的北韩士兵做准备，又指平壤正在准备向俄方提供新型弹道导弹发射装置，强调俄朝军事合作不止对乌克兰造成威胁，俄罗斯正在帮助北韩学习如何作战，改进北韩人民军的军备，令北韩军队获得使用武器的实战经验，这将会危及所有处于北韩导弹射程内的亚洲国家。美国在大约2个星期以来首次没有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华盛顿方面没有解释为何突然停止已经连续多晚针对伊朗不断升级的空袭。根据美方之前的声明，美军对伊朗采取有关的军事行动，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报道又指，除了伊朗度过一个平静的夜晚之外，今天内也没有出现伊朗袭击海湾邻国的相关报告。作为对美方攻击的回应，这类袭击在过去多天几乎每天都发生。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当地今年以来确诊2318宗麻疹病例，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了35年来新高。确诊病例的住院率是7%，入院病例当中10%是5岁以下的儿童，绝大多数的病例都没有接种疫苗或者接种情况不明。美国儿科学会指出，联邦政府官员认为麻疹无害和不可避免，并且散播有关疫苗的错误资讯。目前美国正在出现一场严重危害儿童的危机。美国卫生部长甘乃迪对疫苗持怀疑态度，质疑麻疹疫苗会导致自闭症。由他主导的疫苗咨询委员会去年修改了儿童接种安排，不建议4岁以下儿童接种麻疹疫苗，但是医学界指疫苗与自闭症没有因果关系。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6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16度。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3步。
1: 嗯，
2: 往左转。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

0: 大家好，我是 Ruby 卢春如。王介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的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

Hello， 星河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介安，很开心又再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遨游夜空两个小时。在我们今天星河夜雨节目当中，我们要访问到

0: Ruby 卢春如，你还记得这位在华语乐坛曾经叱咤风云的歌手吗？多年前我曾经访问过 Ruby 卢春如，当然她现在已经长大了，而且还是孩子的妈了。她从一个歌手转换跑道变成主持人，又从主持人变成作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访 Ruby 卢春如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心路历程，还有他对生活跟他对生命的一些观点，也从他的最新文字著作当中探讨他是怎么样看待创作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要邀访卢春如，并且播出他的音乐，播出音乐对他的影响，还有播出他对于很多生命生活的看法。他现在变成一个犯罪心理学家了，好厉害哦！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非常另类而且特殊的专访。今天除了访问卢春如之外呢，在我们今天不怕死乐评，我们特别我在网络上面发现了一个人气榜。这个人气榜是什么？就是粤语歌人气榜。你平常听粤语歌吗？你平常想喜欢听哪类的歌？比如有人听韩文歌、日文歌、什么西洋歌、法文歌，那你听粤语歌吗？粤语歌有哪些歌是跨越时空的、历久不衰的？我们今天会把这个在网络上面被广泛讨论一个排行榜列出来待会儿会来评论一下。另外我们在节目当中的星河非主打要介绍许茹芸一首很特别的歌，叫集邮簿子。你平常收集邮票吗？竟然有一首歌叫集邮簿子，是许茹芸演唱的，你听过这首歌吗？待会儿会分享给大家，又是一个另类的收藏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今天星河夜语，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做什么，我们都一起来遨游夜空。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听本周到底有哪些新歌诞生，来逛逛星河唱片行。
1: 星河唱片行。

两个那么会唱的歌手一起合作，又创造了一个男女对唱很特别的一个版本呢，来自萧敬腾和阿令。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王燕威这首歌呢，是王燕威自己创作的，陶山编曲的，歌名叫停在那边。到底是人停在那边还是心停在那边呢？

一首离别的歌，分开的歌。离别总是带着感伤的，不管是朋友的离别，感情的离别。王燕薇她的最新单曲《停在那边》。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派伟俊，他这首歌叫 Bad Idea。 Bad Idea 这个是坏点子啊。

0: 就
1: 怪我是个粗神经的人，无法发觉你心里话，怪我不能感同身受，就怪我太迟钝才会把你弄丢。这首歌叫《粗神经》，演唱者是朱新东，他也是比赛出身的歌手，因为他外形酷似陈奕迅，所以曾经还有人说他是小陈奕迅。

的来自朱新东演唱的《粗神经》，很好听的一首歌，也趁热推荐给大家。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福琼英跟蛋子他们两个人一起合作这首歌，叫《不要老得太快了》，这也是生活的一种感触吧。福琼英他自己创作作词作曲的歌。

0: 这首歌很轻快甜美，带着幸福的感觉，不要老得太快乐。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星河唱片行先逛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3: 行，往前走三步。
2: 嗯，
3: 往左转。
2: 这不是洗手间吗？
3: 你另外一个左边，
2: 那是妈妈的书房。
3: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2: 哎呀，要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4: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5: 大家好，我是光良，
6: 我是光良，
7: 我是光良，
8: 我是光良，
5: 季安哥的星河夜雨，
6: 和夜景，
5: 和夜景。
6: 夜景
5: 陪你遨游夜空，夜空，夜空，夜空。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 VIP 这个单元，我们要访问到不正常的人、啊、我说我们正常的访问要不正常的人，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在

0: 访问之前都聊开了，大家一群老朋友在这边，我今天要访问到这位啊、哦，这号大来宾呢，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程，跟王瞻非常像哦，因为电台节目主持人，出过唱片，然后电视节目主持人还写过书，但是他比我厉害太多了。我们访问到卢春如 Ruby。
1: 詹哥，嗨，大家好，我是 Ruby。
0: 我记得说你出道的时候，我记得好像访问你，那时候你好、
1: 啊、
0: 好小哦，那时候几岁啊？
1: 你是说大概两年前吧？我跟你讲这个话，我就是再怎么老，我都可以讲这句话。OK
0: OK。不过我觉得 Ruby 很厉害啊、哦，我上网啊、哦，我想说啊，好久不见了，到底网络上面他有什么新的消息啊？然后到底怎么样去描述这个人呢、啊？ Yeah. 我就上网搜寻了一下，我觉得那个上网整合那个 AI 整合的资料啊，
1: 对，
0: 非常有趣哦，我一定要念一下、
1: 哦。真的吗？
0: 等一下。我要念一下，我要查一下。
1: 我也很想知道。
0: 啊、不，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好，来了，念了哈。嗯。卢春如，台湾知名电台 DJ、主持人、作家、歌手，一九九九年，
1: 九九年呢，
0: 以一首经典情歌《我不是他》红透半边天。
1: 哇塞，红透半边天！
0: 虽然之后因为合约问题，未能再发行个人专辑，啊，主持过非常多的电台节目，《夜夜如春》等等经典电台节目，
1: 对，
0: 出道经历。他是、
1: 哦、好厉害、啊、这个 AI，
0: 我看一下，他这个儿时移民加拿大，毕业于加拿大卑诗省科技学院，对吗？
1: 对，
0: 大众传播学系
1: 是。
0: 哈、啊，真的，哇，这太多了，念不完了。
1: 对，
0: 然后是一片歌手当中最红的一位。
1: 有这种说法，我都不知道哎。
0: 这是什么？我看到这句，
1: 大家好，我是最红的一片歌手哦。
0: 我想说为什么？
1: 谢谢这个 AI。
0: 我觉得很好玩啊。
1: 对，
0: 好，
1: 很酷哦。
0: 这个不知道，因为 AI 会整合很多人评论吧，或许可能他抓到了一个评论，
1: 有，对，
0: 或者是他抓到一个什么样的讯息，他就把它全部弄在一起，因为写很多啊，你自己回去可以看一下，而且搜寻一下。
1: 对，
0: 不过我今天要访问卢春如，因为很久不见了。
1: 嗯，
0: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的好朋友的 Tracy 也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一个知名主持人哈。然后他这个除了是一个知名电台主持人之外，也是你的姐妹涛。
1: 对，她是我最好朋友。
0: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位知名主持人 Tracy 呢，就坐在旁边，待会儿可以听他对你的意见啊，这个埋伏笔了啊。
1: 真的。
0: 不过我觉得。他最近卢春如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我觉得要刮眼睛相看了，因为我过去可能对你了解没有那么深刻。
1: 嗯，
0: 是因为你就是寄了一本书给我。
1: 嗯，
0: 这本书呢叫做《上帝的黑名单二》。
1: 对，
0: 然后它有一个非常古的文字叫饕餮。
1: 对，
0: 饕餮就是贪吃的怪兽的概念。
1: 是
0: 饕餮啊，这个真的要好好念一下。
1: 对，干嘛要这样考人家？
0: 对嘛，对，就是写一个这么文绉绉的一个，
1: 就是、硬要这样子。
0: 对，我懂，就是我们今天做这个正常的访问不正常的人。
1: 的确、啊，
0: 上帝的黑名单。然后我看到，因为你出了两集嘛，就是二，还有一个一。
1: 对，
0: 我看了之后啊，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真的是限制级的。
1: 是。
0: 所以因为我们是叫做普罗大众都听的节目，我们就没有办法太限制，我们就只好带过。但是我先告诉大家，这个不是什么情爱的上帝黑名单，讲的是犯罪。
1: 对，
0: 而且饕餮就是吃人的怪兽。
1: 是，
0: 我不知道大家在我们小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沉默的羔羊。
1: 对
0: 啊、有一部就是那 Hannibal、
1: 啊、
0: 就是有一个
1: Lecter, 对，
0: 对，他有一个人就是会怎么吃头皮、啊、
1: 对，就把对把那个头切开，然后吃脑组织这样。
0: 然后你写的就是吃人的杀人案件，而且是真实个案哎。
1: 对，
0: 我想说这个 Ruby 是怎样，我在读的时候我都觉得哇，为什么有人研究这个？其实他真的在研究，
1: 对，
0: 把这些犯罪心理学，
1: 嗯，
0: 还有犯罪行为学，
1: 对，
0: 通通融合在他每一个个案当中，
1: 对
0: 美国的那些
1: 对
0: 杀人事件，
1: 对，
0: 而且几年。

0: 年几月出生的人，几年几月犯了这么多少多少次，
1: 就是一个一个档案这样子的。
0: 那个好像感觉就是在警察局才能够查到的犯人资料。
1: 对，
0: 你把它，你怎么调出来这些东西啊？
1: 对啊，因为我从十五岁的时候就有收集很多这个相关的
0: 书。你说我们是个不正常的人吧？
1: 对，就是其实我是不正常的，我很深刻的。
0: 你是外星人
1: 就对了。我承认我的确不正常，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我为什么会去这么
0: 收集这些
1: 钻研这些东西。
0: 十五岁，
1: 对，然后大家也一直在问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可是我也很想问大家，你为什么不会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会做这种事情？所以我的专注点是你们为什么不会想要知道，就其实很多人也都想要知道，所以我变成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让大家跟着我一起来讨论。
0: 对，就是有些人喜欢吃苦瓜，就是我觉得苦瓜很好吃，
1: 对对对，
0: 为什么你不喜欢吃的概念嘛？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
0: 对不对？
1: 或者是有些人很喜欢香菜，你为什么会不喜欢香菜？
0: 对对对，为什么
1: 你不喜欢香菜的原因是什么？
0: 对，你为什么对这种事也不好奇呢？
1: 对对对对，我就是那种必须要知道原因的人。
0: 你对很多事都这样子吗？
1: 没有，就只有对这个。
0: 哎，我告诉大家哈，活在人世间的饕餮，我在 Ruby 卢春如小姐写的这个《上帝的黑名单》书当中的书序，她自己写的。
1: 对，
0: 我为什么会写这个书呢？是希望透过这些真实案件，让大家可以看见那些令人发毛的犯罪故事背后，其实是藏着多少值得我们深思的人性阴影。
1: 嗯，对。
0: 所以你是想要提醒大家更小心？
1: 对，要小心自己，然后小心身边的人，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预测到到底谁是真正那个恐怖的人。
0: 可是我觉得有一件事非常有趣哦。像我是孩子的父亲，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你也是孩子的妈妈，
1: 对，
0: 我们刚才讨论我们小孩年龄相仿，
1: 对对、哦、
0: 有些我们，我觉得我还算 open minding， 可以和孩子讨论很多很多事情，
1: 是啊，
0: 但是有些人，我们先不讲大人跟孩子好了，有些情侣之间啦，有些跟爸爸妈妈之间啊，长大了有些东西就避而不谈，
1: 对啊，
0: 就是
1: 禁忌，就是禁忌，就是宁愿不要谈。对，
0: 那你像比如说你讲的这些事情，
1: 我会直接讲。哦，因为我要告诉他说这个是真实事件，你不要一直活在幻想当中，你每天看那些电影电视，你都不知道其实那些的恐怖并没有比真实事件还要恐怖，因为真的人做出来的事情才是真的。我觉得我很害怕。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如果让我遇到的话，我会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是因为害怕，我才想要去理解他这样。哇，
0: 你这个动机好特别哦！有些人害怕去看到，
1: 就是要预防啊。
0: 不不不，我讲的是，当然你讲的预防我懂。
1: 对啊，
0: 就我们先不讲什么杀人事件啦什么的，就是你今天害怕某一件事好。
1: 对，
0: 有些人就干脆不要去碰它。
1: 对，
0: 比如说有些人怕蛇，对不对？
1: 对，
0: 一看到蛇就哇。腿软，
1: 对，
0: 那我就不要去碰它嘛。
1: 是啊，大部分的
0: 人都是趋吉避凶啊。
1: 是，
0: 但是你害怕，你还要去探究它，就是你想要知道原因。你不觉得这个人不正常吗？
1: 就像比如说，
0: 就这个人不正常，
1: 对，就是我不正常。但我的想法是说，假设比如说我今天很怕生病，
0: 对、哦，
1: 我就会很想要去研究怎么样不去生病
0: 啊。这个我可以理解，
1: 对不对？就是意思是一样啊。
0: 这个是，就这个是健康议题嘛。
1: 对。
0: 可是有些我不见得会去做这个事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讲更就是一些人的行为，比如说赌博啦，
1: 对，
0: 吸毒啦、
1: 啊、
0: 这些的，有些人爸爸妈妈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当然会告诉大家说赌博吸毒不好，但他不会去探究，
1: 对啊，
0: 有些人不会去探究，但你会去探究。
1: 对，我会需要一个背后的，比如说我今天要跟人家讲说拜托你不要去霸凌别人，
0: 对，
1: 但是我会想要了解你如果真的去霸凌别人，你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你想要去霸凌别人，而不是停在不要去霸凌别人这个表面的东西。
0: 我刚才私下也跟 Ruby 讲，我在大学教课了10多年，
1: 对，
0: 那我教的都是沟通、谈判、说服，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不会去探究这些犯罪动机的，因为我不是犯罪学家嘛。
1: 是，
0: 但是如果回到我们做学术研究的领域，我会知道说，哦，这些谈判的人，他比如说他背后的心理动机是什么？
1: 对啊，
0: 研究心理学跟行为学嘛。他为什么要买你的东西？那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他，洞悉他内心？

0: 心，可是他又觉得他想买，但是他表现出来就是欲擒故纵嘛，他想要买可是又觉得不要让你知道他想买。然后我就从这个互相交锋的过程当中，我去了解你的思想跟行为，
1: 是、啊、
0: 于是我可以攻破你的心房，然后把这件事情，把这个服务跟这个产品卖给你。
1: 对啊，
0: 那我觉得这是做学问的精神，你把这个做学问的精神放在这个犯罪学当中。
1: 是，就像不是有很多书在教大家说要如何辨识一个人在欺骗你
0: 啊？对对对，
1: 从你的眼神、举止
0: 什么
1: 一大堆，为什么要研究？就是要防止你自己被欺骗呢、啊。就是意思是一样啊，
0: 其实意思是一样，我懂了。
1: 所以我今天研究犯罪、哦、我不是在赞美犯罪、哦、我是要让大家知道说犯罪是事实，它一直都在发生、啊、那我们要去拆解它才对啊。
0: 那我想请教一件事情，像你找到了很多个案，
1: 对，
0: 我哇，这些个案都是血淋淋的，很
1: 对啊，
0: 很触目惊心的个案，就是他，你把还有那些那个画像啊，过去的那些图、嗯、哇，你是上图书馆找资料吗？
1: 没有，这个是真的去国外的那些就是 stock 去真的去跟他买这个照片，然后这些是一直都是新从以前到现在都有存的一些新闻档、
0: 新闻事件啦，
1: 对对对对、
0: 报道啊，
1: 对对对，所以这些都是
0: 图片、照片，
1: 对，都是一些
0: 还有一些犯罪者的照片，
1: 对，都是存在的一些 record。 那有些
0: 是，那这些是可以公开的，
1: 有些不公开，但是你要特别去跟他买。所以其实我现在放在书里面的是我买得到的或愿意卖给我的，有一些是我买不到的。所以像比如说第一集呢，我里面放的不很多不是照片，是我请画家
0: 画，
1: 是直接画的，但他偏偏他就画的真的跟真实犯罪当时犯罪现场的照片真的有拍下来的档案照，他就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是真的是很血腥很恐怖的。那我会把这些照片放在那边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让大家知道说我现在讲的不是想象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剧情片，它不是电影，它是真实发生的事情。那光是这一点，我个人觉得啦，我就没有办法忘记，我就没有办法就是把它就是这样OK 哦，就是这件事情发生在几年几月，然后就好像跟我无关，我会觉得好恐怖。
0: 对对对对，
1: 同样都是人，他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啊？
0: 对
1: 对，所以我对我来说，恐怖的人真的我没有办法就这个样子就不去研究它。
0: 对，
1: 因为我看到的恐怖我就是会想要去避免它。
0: 你知道吗，这本书的书序啊哈，还有台湾的中正大学犯罪防治学系研究所的戴申峰教授帮你写的推荐序，
1: 对，
0: 所以你看这么专业的教授级的人物，
1: 对，
0: 都肯定你这位
1: 对，我真的很开心，
0: 不是犯罪学家，
1: 我不是专家哦，
0: 对
1: 对，
0: 然后你他都觉得你研究的很厉害、
1: 对，其实我得到的反应是让我真的觉得我好开心、
0: 你简直就是你简直就是把这本书当作学术论文在写的概念
1: 可是我跟你讲，其实国外国外真的本来就有很多这种就是真实犯罪案件的撰写者，
0: 对，
1: 然后这些作者他们也是这个样子，但国外一直都有这个样子的东西，那他们也不是专家，但我觉得在某方面来说收集这个样子，你收集资料到最后你的确是变成某一种程度的专家。那我自己的感觉是说，我这一次写的这个主题是 focus 在会吃人的连续杀人犯，
0: 对，
1: 他已经会连续杀人了，然后他还会把人家吃掉。这个议题本身就是很多的犯罪心理学家跟犯罪学家很想要研究的。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去 approach， 就是自己去找到一些这些心理学家、犯罪学家、行为科学家，这些全部给我的反应就是说，哦，你在研究这个东西，我跟你讲，我也很有兴趣，我也想要参与。所以他在跟我讨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吸收了非常多。所以我觉得我吸收到的东西，我就算不是专家，但是吸收完了之后把它整理出来的，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跟大家分享的。
0: 我们现在跳脱出来啊，我们当然前面谈的，或许大家会觉得好像毛骨悚然啊，但是这个是人类的。这个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当中的事实，
1: 对啊，
0: 因为它都是真实的个案嘛。然后你看到这些真实的个案，或许我们今天谈，或许有点限制级，但是我们至少没有那些什么恐怖的图像。
1: 会是限制级，只是碍于我们知道，给18岁以下的确是需要有。

0: 爸妈在旁边辅助一起念会比较好。
1: 对，
0: 但事实上我并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必须要变成被当成禁忌的一个议题。
1: 当然，
0: 对，
1: 因为我们都得去了解，
0: 对啊，
1: 我们可以去保护自己，
0: 对对对，
1: 会去了解我们身边可能会有危险吗？
0: 是，
1: 不管是大人或小孩，
0: 对啊。
1: 那我想讲的是，如比卢春如小姐坐在我旁边，她做的这些研究，我简直就觉得每个人如果你要成功，被专家被那些业界人肯定，你就是每我们就讲弹吉他好了，
0: 对，
1: 如果你每天钻研那种吉他之神级的，每天练，每天钻研，每天翻书，每天找资料，
0: 是
1: 就像 Ruby 这样子，那我们都变专家了。
0: 是啊，也可以啊，当然就是一起加入讨论很好啊。
1: 对啊，我们就不管你要做哪个领域，所以我们今天访问到这位，话说是不正常，但是却是正常人应该努力的方向，是不是吗？
0: 是。
1: 而且我们现在要回味他的歌了，更重要了。
0: 对，
1: 1999年
0: 最红的一片歌手哦，各位。
1: 我们来回味，哇，这首真的是当时就至少对我来说了，如果。听众朋友，你觉得你没听过，就当新歌听。
0: 对对对，
1: 当时真的很厉害，这首歌影响力非常大，叫做《我不是他》。
0: Yeah.
1: 我们先来回味一下，来来来。

0: 这首歌叫《我不是他》，演唱者是卢春如。我告诉大家哦，这是他当年的录音版本，然后你在网络上面还可以搜到他最近演唱的版本。
1: 是，
0: 哇，我觉得你那个音高那个 pitch 啊，嗯，还是很厉害
1: 哎。真的吗？
0: 就是，对，我都破音了，就是你还能够。我大家知道吗？像我啊，哈，年纪渐长之后，音域没办法那么高啊。那你还是可以、啊。
1: 所以也就是说，我现在应该还可以。那如果是五年后，也不一定啊。所以我现在的声音可能还是可以，说维持听起来是年轻的声音。那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我唱最近在唱的时候比较没有压力的唱歌，
0: 我懂，
1: 我就会觉得比较放得开，就比较开心。
0: 我想请教一下 Ruby 哈。嗯，以你来说，像我们刚才听了你的歌，你出道也很早嘛，那时候年纪轻轻进到这个演艺圈，
1: 对，
0: 然后开始接受很多媒体的访问，因为然后大家也都很喜欢你的歌，然后之后呢，因为合约的关系嘛，刚才我们前情提要 AI 告诉我们，然后你就转战到电台 DJ，然后还到了很多电台去主持节目。在那个转折当中，你是欣然接受的吗？从歌手变成主持人？
1: 是诶，因为其实我后来发现我会变成电台的主持人，是因为对我来说讲话跟变成一个主讲人一直以来都不是很难的事情，
0: 因为你就爱说嘛。 对不对？
1: 然后我觉得我有仔细想过，其实我从小到大我的脑袋当中有缺乏了一个普通正常人的机制，这是我最近体验到的，就是我比较不会。
0: 从前大家都知道了吧？
1: 对，但是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是最近才意识到。Okay. 就其实对我来说很容易的事情，我后来发现原来对别人来说是很难的。像我要站在台上来当一个在讲话的人，我不会感觉尴尬，我不会感觉害羞。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成立的。那。

0: 所以对于我在那边表现得非常的疯狂，然后当一个主持人，那个时候要从歌手转到广播，然后再转到电视，我觉得我没有挣扎，然后不会觉得
1: 好像有任有余，
0: 就会觉得很自然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因为我的个性跟我的人格就是这个样子。
1: 很好啊，
0: 对，
1: 所以天生适合吃这行饭啊，
0: 可能是这样，我觉得。
1: 那为什么要转到写作？
0: 写作是真。我跟你讲，我小时候啊，我
1: 就一直主持下去就好啦。而且现在那么多那个网络节目，
0: 对啊，
1: 自己开创了一个啊。
0: 对啊，可是我对于主持跟对于现在这个议题上帝黑名单的东西的那个执着点是不一样的耶。就是我觉得主持跟唱歌是我外在的表现，当一个艺人是成立的，但是我真正的热情跟想要钻研的点是在这个部分。
1: 我懂。
0: 对，所以然后这个是我现在意识到了说 OK， 虽然我很极端，很极端的阳光跟很极端的黑暗，这都是我。那不管大家看到的是什么面向的 Ruby， 其实这都是我，因为我台前跟台后都是一样的。
1: 我相信呢，
0: 对，
1: 每个人都有阳光跟黑暗的一面，每个人都有。
0: 对，
1: 只是因为你是公众人物嘛，你会在很多的媒体露出 啊，甚至你的拍的影片啊，大家会更知道你而已。
0: 对。
1: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知道 Ruby 上帝的黑名单，可以关注他的官网。
0: 是。
1: 就是其实你只要搜
0: 就打上帝的黑名单就可以找到
1: 了。对对对对，搜寻卢春如应该也可以找得到。
0: 对啊，对对对。
1: 然后他还有未来还有一系列的
0: 是啊
1: 活动也好，还有那个有声书嘛。对
0: 对，
1: 对， 对，
0: 因为现在就是隔了20年，然后终于把第一集，因为2006年就发行了第一集叫美国七大连续杀人犯实录，然后这一本我现在就是因为第二集的发行，然后就大家就一直在敲碗，所以我终于又再版了。所以这个再版的这个动作对我来说就是非常有意义嘛，因为它就是一个一系列的东西。那我现在回想，就回去说当作者这件事情啊，我自己回想，我从小到大有想过哦，我长大要当什么什么当什么。我跟你讲，我有想过哦，我要当导演，我甚至音乐家啊，当歌手，当主播，然后拍广告的，然后反正就是跟这些都有关系的，我都想过。但我唯一没有想过就是当作者，因为我会觉得当作者是，我觉得很难呢、啊。我就觉得是，这不可能是我会做到的事情。但偏偏就是因为我的热情跟执着，就导致我就一直不断地往这个方向走。
1: 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啊，哈，他都很难去解释。
0: 对，
1: 因为在每个时间点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可能有时候电光火石，突然灵光乍现。
0: 对，
1: 也有可能碰到一个人讲了一句话，
0: 对呀、啊，
1: 或你翻了一本书，或看了一个电影，那个人
0: 真的是这样，
1: 然后就噌觉得好像自己应该做某些事，
0: 对，
1: 然后就马上转到了，就像你从前想到的那些和现在做的是完全不一样，
0: 对啊，
1: 但你现在又做得很成功，大家就很期待嘛，会想着知道 Ruby 接下来又要做什么，然后在上帝的黑名单里面又可以挖到什么东西，
0: 对对对对，
1: 他就想跟着你的思维去探索嘛，
0: 对，
1: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人生啊，至少我觉得。我们做我们自己喜爱的事，
0: 对，
1: 而且一股脑钻进去也不觉得累啊，
0: 对，这是真的不觉得累。
1: 其实常常在职场当中，很多人有讲过一句话了，大家这个叫老生常谈了，就是你做你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人生最幸福的事，
0: 对，
1: 而你自己喜爱的工作又是你有能力做的事情，
0: 对啊，
1: 那你就是更 happy
0: 了。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至少是很 lucky， 是至少我做出来的东西是大家接受的。
1: 对啊，
0: 对，
1: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定着点吧。
0: 对，
1: 可能你未来就是会继续走下去吗？
0: 对，因为上帝的黑名单，其实我连商标我都申请好了。
1: 它就是
0: 一个，而且我在2006年要发行第一集的时候，我就说它就是一个系列。
1: 你看这个人不正常的人城府多深呐、啊！什么商标都申请了、
0: 啊。对，因为它就是已经超过20年的时间，都一直在大家的心中都有出现上帝的黑名单，所以我觉得它变成是一个系列跟一个大家认识的犯罪心理学的品牌是可以的。
1: 你下次可以真的可以去当导演了。
0: 真我其实我真的很想。我
1: 对，就把那一个故事一个故事。
0: 对，在学校读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之后还是有可能可以，说不定可以。你看之后就是发展有声书嘛，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那有声书发展完之后呢，我真的会有想法 就是可能把它变成是像 documentary 这样子，就是一、哦、一

0: 一个一个的那种影音版
1: 对我知道，
0: 那都会在官网上面推出，所以我觉得它就会变成官网就是一个整合所有跟我想要跟大家一起继续讨论的犯罪心理学的一些东西都会在这个官网上面、嗯、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做这个东西最开心的。
1: 很棒啊。
0: 对，
1: 嗯，海派有逐臭之夫嘛，不知道大家有听过这个俗话吗，就是每个人所喜欢领域都不一样，但是就是有一些人会和你我们讲频率相同嘛？嗯、
0: 对。
1: 哦，同频共振嘛？
0: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就像很多人追踪我，原因是因为我在教沟通表达嘛。有些人就觉得，沟通这件事对他来说是探索。
0: 对。
1: 哦，探索那互动的技巧。
0: Yeah.
1: 有些人就喜欢这个，有些人就我干嘛学那个？
0: 嗯。
1: 那有些人觉得对犯罪心理学感兴趣，哎，就去追你嘛。
0: 对。
1: 有些人哎呦，那是什么？就不用嘛。
0: Yeah.
1: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喜好都不一样。
0: 嗯。
1: 不过我现在回过头来探究 Ruby 啊，你刚才讲到。你从电台主持人，然后来卸尽铅华，然后写书。
0: 嗯，
1: 但我们接下来因为要播一首歌哈、
0: 嗯，
1: 这首歌呢是 Whitney Houston，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个是那个 Bodyguard， 就是那个终极保镖的主题歌，也是 Whitney Houston 演的电影嘛。
0: 嗯，
1: 那当然他过世，我们喜欢音乐人都很难过。
0: 对啊，
1: 太会唱了。
0: 嗯，他是，对呀、
1: 啊，他那个声音的张力啊、哦，
0: 他是无可取代的。
1: 无可取代，那个声音的张力，那个声音可以，他可以这样推到前面，然后又可以收回来。
0: 啊、
1: 那个我觉得那不是正常人可以做到的。
0: 真的，也是因为他的关系、嗯，我才发现原来我是会唱歌的
1: 啊。
0: 对，因为就是这一首歌。就是因为他唱的这首歌，有一天那时候我也是大概十五岁左右，
1: 嗯，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十五岁总会发生很多事情。
1: 所以十五岁你是人生的转捩点？
0: 我觉得是哎，因为我十五岁遇到一个
1: 哇，你好早转捩啊，转捩点。
0: 但是
1: 我都是三四十岁时候才开始体会。
0: 但是那个十五岁的那个年纪，对很多人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因为你就是卡在快要转大人之前。但是你又没有那么的小，
1: 我不是，我那时候还懵懵懂懂。
0: 但是
1: 我觉得
0: 男生跟女生是有差别的。我觉得女生可能在十五岁左右就已经开始比男生比较成熟。我觉得 ，right？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我
1: 因为十五岁那个女生的第二性征大概都已经完备了。
0: 对
1: 对对
0: 对，所以男生可能都还没有真正长高，女生就已经基本上发育到差不多了，这样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我那个时候就比较清楚知道说 ，OK， 嗯。我好像是会唱歌的，但我那时候唱歌的方式是我会想要模仿他的唱法，因为我觉得哇，他唱法好，就是那种就是这样转音，然后他一下放大，一下收回来那种，然后一下子真假音的转换，我就会非常非常的想要去学他唱歌。所以我那个时候因为想要学他唱歌，所以我就学给我的朋友一堆朋友听。然后那时候我在学的时候，我朋友就讲说：“哎，你这个样子这样子模仿他唱腔，你有没有意识到其实你是很会唱的？”然后我说：“哦，是哦，你知道，就是哎，也对耶。”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才想说：“哎。”我好像真的是会唱歌的，我就开始真的很钻研的去听 Whitney Houston 的歌，然后他的所有的歌我就会，我有时候我记得我很长时候是下课回家之后，我自己在家里我就会把 Whitney Houston 的歌放出来，像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一首我就会放出来，然后就开始跟着很用力大声的唱，然后因为他最厉害的就是他放出来的时候的那个声音是一定要用到肚子，
1: 对对对对，
0: 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这些唱法是会需要有用到哪里才可以发出正确的声音，但是我就是会学着他的方式，他怎么样发音我就尽量模仿他，所以就突然之间我就学会要那样子唱了，这样，所以后来我就真的去参加歌唱比赛，我也去唱过这首歌过，然后我也得就是那种小小的比赛，我也因此就是有得过奖这样子，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
1: 我觉得访问 Ruby 哦，我觉得哦，他真的是很，就是我今天和 Ruby 的互动，但我也借由今天更了解他。
0: 嗯，
1: 我相信听众也是借由我们今天节目更了解他。
0: 嗯，
1: 他很不简单。
0: 嗯，
1: 透过一个歌手，
0: 嗯
1: ，Whitney Houston，
0: 对，
1: 然后你去模仿他，
0: 对，
1: 你得到一些窍门，
0: 对，
1: 你所有的一切就是在自学的过程当中成长嘛。
0: 对耶，
1: 对啊。
0: 所以我其实我听歌啊，嗯，我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在听他的唱腔，跟从他唱腔方式，我要学到正式的唱法。

0: 所以我们又开启我们的视野，很多事情只要你愿意做，跟着他学，搞不好都可以让你看到自己的另外一种可能。
1: 对，真的是这样。
0: 对，我们就来回味这首歌、
1: yeah.
0: I will always love you Whitney Houston。 那我们今天先就此打住、我们把所有的访问留还有下一次哦。
1: 对啊，还有、
0: 我们下周再来哦、
1: yes.
0: 好，今天非常谢谢 Ruby，
1: 谢谢。

0: 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1点整点新闻，我是陶佩妍。联邦政府表示，已经收到超过21000封关于重大项目审查方式变更建议的电子邮件，并且将会在未来几周内仔细审查。政府表示，将会在夏季结束前发布一份报告，总结所有意见。负责监督重大项目办公室的枢密院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虽然官员还在整理意见，但是截至

0: 7月17号，政府已经收到来自利害关系人的187份书面意见。这些利害关系人包括原住民和环保团体、学者以及市政当局等等。发言人表示，联邦政府代表也参加了24场与原住民团体的会议。渥太华在5月份发布了2份讨论文件，其中提议在重大项目审查之前予以批准。文件还提议豁免某些项目遵守目的在保护濒危物种的法律。政府也提议将管道、输电线路和海上再生能源项目的审查职责从环境影响评估署移交给加拿大能源监管机构。联邦政府表示，业界人士告知环境影响评估署无法提供加拿大能源监管机构所具备的能源项目专业知识。政府也提议为交通走廊、电信网路以及能源生产和输送设立经济区，这些经济区将会允许联邦内阁决定哪些活动可以在其中开展，并且赋予部长预先批准计划的权利。联邦绿党表示对尼义的经济特区表示担忧，认为文件涵盖的区域范围广、种类多，联邦政府几乎可以在加拿大任何地方颁布法令，设定这些环境法制缺失的区域。国际方面，西欧高温引发的山火持续，法国和西班牙一共疏散了超过22万人，并且向欧盟请求支援。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已经撤离超过20万人，旅游胜地费雷角半岛安排所有居民和游客撤离，最少50名消防员在救火期间受伤。内政部统计，法国今年以来累积超过5万公顷的土地被山火焚毁，情况比2022年更严重。干燥的天气加上火乘着风势，增加扑救难度。总统马克龙表示，已经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预计克罗地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将会派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救火。西班牙就因应山火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马德里附近多条村庄一共疏散大约10000人。消防部门指山火范围广，难以扑救，只能尽量控制蔓延速度。首相桑切斯也形容形势严峻，已经请求意大利和希腊分别派2架灭火飞机支援。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伊朗还没有准备好和美方达成协议，但是华府愿意听取对方的方案。川普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的时候提到，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指出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在和美国谈判，并且寻求达成协议，但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又重申德黑兰不能拥有核武。川普又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星期将会访问美国，但是没有提到具体行程和会谈安排。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之前宣布，内塔尼亚胡下星期一应邀前往美国华盛顿访问，星期二在白宫与川普会面，并且将会出席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这是2月份美以伊战事爆发之后，内塔尼亚胡首次访美。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6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16度。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3: 行，往前走3步。
2: 嗯。
3: 往左转啊。
2: 这不是洗手间吗？
3: 你另外一个左边。
2: 那是妈妈的书房。
3: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2: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4: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5: 我是张学友，王建安的。

0: 欢迎回到星河夜雨。我不知道所有听众朋友，我们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你喜欢听哪种语言的歌呢？韩文歌、日文歌、英文歌，还是国语歌，还是粤语歌呢？
1: 我们收音机旁边搞不好还有很多听粤语歌听很多年的，本身就是讲粤语的啊。当然王健对粤语并不是那么熟悉，但是我们在身边有很多朋友讲粤语的，而且我的身边有很多好朋友哈，他们是香港歌手，唱粤语的歌手，当然他们有可能也唱国语哈，就唱中文歌，唱国语歌。但是哪些粤语歌是在华语整个大华语流行乐坛，哪些粤语歌哈是在最近这几年被人所瞩目，而且是常常听的，不管老歌新歌哈，不管距今多少年或者是最近才诞生的歌，常常被人听的粤语歌是哪些呢？我们今天要来评论这玩意儿。

个星期我们在星河夜语节目啊，王建安都会为大家安排一个评论解析流行音乐市场的单元哈，这个单元叫不怕死乐评。为什么叫不怕死乐评呢？就是有些评论的时候，当然你要做评论啦，要分析啦，难免会有自己的观点啦，有些观点可能不见得和听众的观点一样，所以会有时候会被人骂啦，被人攻击啦，所以我就把它定义叫做不怕死乐评。在华语流行乐坛哈，粤语歌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支线哈。而在粤语歌手啊，包括广州的歌手、广东歌手，还有香港歌手，他们表现都不俗啊。在粤语歌当中呢，到底有哪些歌曲是在最近这几年呢一直被点出来的，而且都是被传唱的啊？而且历久不衰，到底是哪些歌呢？在网络上面我找到了这份资料哈，把这个常常听到的歌，听到了粤语歌，哦，这个前几名列出来，哇，真的是太有意思了，所以我今天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

0: 谁是垃圾？谁不舍我难过？分一丁我曾我。
1: 来自陈奕迅的《K 歌之王》，当然这首歌也有国语版的哈，也有国语歌词。来，大家现在听到这个是 original 原汁原味的粤语版。

K 歌之王来自陈奕迅所演唱的粤语歌。这个团体叫 Beyond， 在所有网络上面的听粤语歌的这个票选比例哈是最高的，好多首 Beyond 的歌在榜单上。来听听这首脍炙人口 Beyond 的代表作，叫做《光辉岁月》。

香港乐团当中的翘楚中的翘楚，经典中的经典，他们有好多的经典作品啊。你还记得 Beyond 他们这首《光辉岁月》吗？前段时间我在网路上游走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最长点播、最长被收听的粤语歌，这首歌就在榜。

0: 光辉岁月来自 Beyond 的粤语作品。Beyond 的歌真的很经典哈、横跨了这个乐坛二三十年还是一样很好听。近代几位粤语歌手表现都很杰出。来听听邓紫棋。这也是在粤语歌被点播收听榜单上面蛮重要的一首歌，叫《有心人》。
1: 原来情动正是这样，
0: 而且他是翻唱张国荣的

在我们星河夜雨节目，每个礼拜都会为大家推出这个不怕死乐评单元。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评论的是粤语歌，就最近这几年粤语人气榜哈，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哈，一直都历久不衰的一些歌曲，粤语歌到底是什么呢？刚才听到了邓紫棋唱了张国荣的作品，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张国荣的这首歌，可以说是张国荣的粤语单曲当中应该算最重要的一首歌吧。

不知道你平常听粤语歌吗？这些粤语歌手的作品的确是耐人寻味的，历久不衰的。这些歌曲就算你粤语不是很熟悉，但是我相信旋律你都应该都很熟吧。

来自张国荣所演唱的《追》，这个歌好在当时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金枝玉叶》的主题曲啊。张国荣也是让人非常怀念的一位香港歌手，他歌唱、歌声、演技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印记吧。这首歌《追》在粤语人气榜上面，因为这也是一个音乐平台他们推出的这个粤语人气榜，当然我觉得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了，各个地方都有什么人气榜单啦、最常收听的榜单啦，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榜单还蛮有意思的。我们刚才从刚才播出的歌到现在哈，这些在榜上的粤语歌的确都还是挺脍炙人口的。我平常听粤语歌当然听的没有国语歌多哈，那这些歌曲我认为我自己就是我听音乐的经验啊，它也是非常经典的粤语作品。张国荣的《追》。好，前面听了好多粤语歌都是男歌手的歌声哈，我们来听听女歌手。在香港这一对哈，这个组合 Twins 大家应该知道，阿娇跟阿 sa。这首歌他们事实上也有翻成国语版啊，不过我们听这个粤语 original 的版本，叫《下一站天后》。

这首歌后来也填上了国语歌词哈，歌名叫《莫斯科没有眼泪》，在2005年推出，你还记得吗？但这个是一个原汁原味的粤语版哈，这个当然先有粤语版哈，这个 Twins 阿娇跟阿撒他们所演唱的下一。

我在这个音乐平台上面看到这个粤语人气榜单哈，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跨越了很多不同的时代是这个时区哈。而这位歌手很特别，因为他不是香港人，也不是广东人哈，但是他唱粤语唱得真好，他是王菲，你还记得他的这首歌吗？回忆一下他的粤语作品，这首歌叫《执迷不悔》。

0: 我觉得听这些粤语的经典的单曲也非常有意思哈。这个收藏挺有意思的，虽然我们今天不怕死乐评，来听听在华语流行乐坛的粤语人气榜哈，这个跨时代跨时区不同的歌手来诠释这些经典的粤语歌哈，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0: 过去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许茹芸的歌声，大家都很喜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再度挑出许茹芸的专辑跟大家分享。

的星河飞主打要为大家介绍许茹芸1998年的这张专辑哈，当中这首歌是当年非常红的主打歌，你还记得吗？这张专辑叫《你是最爱》，来听听专辑的主打歌《美梦成真》。回味一下吧，那个时候你还在念书吗？还是你在做什么呢？

来自许茹芸的《美梦成真》，1998年的作品。这张专辑叫做《你是最爱》，所以当时专辑的同名歌曲呢，也是当时的主打歌。我们再来回味一下当年的许茹芸。许茹芸的歌声有点美声哦，再加上她的气音，让人觉得她像在你耳边诉说某些心事一样。

来自许茹芸她所演唱的《你是最爱》，这首歌也是收录在许茹芸的《你是最爱》1998年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从前一张专辑有的是11首歌，有的是12首歌，所以这张专辑就11首歌。还有其他的好歌，哎呀，我们有时候常常在专辑当中有很多的好歌我们却忽略了。来，这首歌叫做《集邮步子》，你集过邮吗？收集过邮票吗？集邮步子很有意思的一个创意哈，来听许茹芸1998年的歌曲，歌名就叫做《集邮步子》。

0: 来自许茹芸1998年的作品集邮步子。好，这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星河非主打，一首很缓慢的抒情歌，有深沉的情感在里面，也希望带给你另外一种不同的收藏。
1: 我要推开广大孤独的拥抱，轻缓的，渐进的，甚至也是十分勇猛的。四面八方汇集的声音是水声，没有骨头的水，是风声，没有速度的风，是鸟声，没有翅膀的鸟，是花落，没有颜色的花。一片广漠无垠的荒原上，这里曾经是勇士们英勇征战的沙场。星河夜雨，追寻生命的宽度与速度。

翻开今天的心情日记簿， Grace 写信来， Grace 说， Andy 哥每次听你的节目访问到非常多的歌手，觉得很开心呢、啊。我心中的偶像是周杰伦，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Andy 哥可以邀请周杰伦到节目当中来。好的 Grace， 我会尽我所能的，因为其实周董他也很忙碌，那我也很忙碌，两个人时间要斗在一起还真不容易啊。好的

事实上我们星河夜雨曾经在961访问过周杰伦，不知道大家听过我们的访问吗？ Grace 说，周杰伦的所有的创作当中，我最喜欢他的中国风，有一首歌叫《青花瓷》，是我最最最喜欢的，写了三个最好。我觉得用这种古典的方法来写歌，再加上一些古典的用词，我很佩服方文山的作词能量。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能量当中，还用古代的一些用词，古代的一些情境来描述现代的一种生活跟情感，真的是太有创意了。所以我想透过今天的节目当中点播《青花瓷》送给我身边的好朋友。我们都很喜欢周杰伦，包括 J 跟周杰伦一样的英文名 J， 还有 Jessie， 还有 Rachel。 好的，也希望这些 Grace 的好朋友都在收音机旁边哈，我们就一块来听周杰伦这首非常脍炙人口的中国风的曲子哈，《青花瓷》，很有意境的一首歌。哎，真的用这种瓷器啊哈，来比喻情感跟比喻人生，的确是挺有创意的一首歌哈。再来回味一下周杰伦的经典创作《青花瓷》。

不知道你还记得这张专辑？这张专辑诞生在2007年，专辑名称叫《我很忙》，里面有一首歌叫做《牛仔很忙》，大家应该还记得吧？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很多的讯息，很多的音乐，也希望你会喜欢。要跟大家说声晚安了，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星河夜雨继续陪您遨游夜空。晚安，拜拜。

0: 们会觉得很辛苦吗？但是我从你们的眼睛里面看到你们是最勇敢的，对不对？
1: 对，
0: 你们什么都不怕，对不对？希望你们能够加油，好不好？无论怎么样都要爱惜自己，然后努力的念书，将来要继续做一个有用的人，好不好？加油。
2: 问他长大要做什么，我要当歌星。

0: 哎，老板，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了，
1: 拿来一把，
0: 来一把，啊，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1: 我说旁边那一把，
0: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1: 你怎么是啊？你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0: 时务，诸王不值钱，都系如花相同啊。究竟人乃感情动物，难免人同此心呢。何以母后咁夜都尚乞巧在楼头，我忘记把你嘅晚安嚟叩问吧。
1: 六儿，你同今日即开家为母后，觉得我心里好难堪噶。
0: 哦，咁点解？你又叫我做六儿，彼此有母子的名分嘛。
1: 但是彼此都年龄相等。
0: 是啊，但是尊卑有别，你又为应当要分。
1: 嘿，你都傻的，背顶就无谓如斯啦，当众叫声亦都不要紧啊。
0: 啊，那是怎样叫法才啱啊？
1: 你想下
0: 咁就不如哥妹嚟相称。阿环妹，你能否接纳

眼前事啊，眼啊前人，佢眉梢眼角总啊含恨，寂寞宫花摇风云啊，欲为为食啊表殷勤，无限情怀心上啊人，独先我有情又无啊实，佢快手。